造化万物皆有天赋，真正的价值从不固守最初的模样。甘蔗以潜能期待探索，人类以发现回应馈赠，物尽其用就是甘蔗与人的双向奔赴。了不起的甘蔗，永不停歇的旅途。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没门儿。

0: 还算有诚信，等赢过我就还给你。
1: 太近。这里的虫子、鸡，还有乱打篮球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
2: 哎呀，我也三年没回来了，咱们这儿变化很大呀。
3: 是啊，日子确实好多了，大家都从这搬到了山下，盖了新房子。
4: 大龙啊，你一直在浙江工作，得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啊，听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2: 还真是，取到不少经。
5: 哎呦，这瞅着要下雨，要不明天咱们再接着看吧。
2: 我这次啊去了很多地方，不得不说，同样都是山娃娃，他们
6: 好像是我爸。爸爸，
5: 哎，大龙怎么了？
2: 可能我听错了吧。
1: 有没有人啊？
7: 爸，
8: 别怕别怕，是我。

0: 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啊，你怎么来了？
2: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他听你的？
0: 他叫阿杜，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1: 好特别的鸡啊。
0: 你别看他毛不多，他小时候可是十里八乡斗鸡的常胜将军，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大王。阿杜，不许这样，不知道赢了多少场呢。可是阿杜平常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追人，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追着你跑，真的对不起。
1: 嗨，可能因为我长得比他高，他嫉妒我吧。
0: 你这个小朋友还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我都忘了，黑咕隆咚的。有这个就好多了。
1: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啊。
0: 那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呀。
1: 啊，
3: 好像又要下雨了。
4: 哎，要下雨了，孙儿出门没带伞呢。
3: 啊，程程还没回来，
4: 下午就出去玩了。哎，
3: 这小子玩起来没边了。爸，我去找他回来吃饭啊。
0: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屋，你看那边，那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
1: 你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0: 在我们村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我爸爸也是，他以前也一直陪我打球。
1: 哦，怪不得你打得那么好。
0: 后来爸爸妈妈去了城里，我们村也盖了新房子，大家都搬到山下去住了。不早了，我带你下山吧。这山里的雨就是这么说下就下，霸道得很。
1: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0: 嗨，没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停了。你等等，先坐会儿，这样走山路可不行。屋里没水了，不过屋后有小溪，你在这等我。
1: 怎么了？
0: 好久没用了，不太熟练了。来，先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忍。好了。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那可不行，包得多好得快，我妈妈说的。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看天色应该不早了。
1: 这个点估计我妈应该要来电话了。你爸妈不找你吗？
0: 咱们村有很多大人都在外面打工，我爸妈也是，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来个电话，还有人忙起来过年都回不来呢。
1: 那你们可以每天玩多好。不像我妈每天都要盯着我的学习。好多星星啊，我在临海也喜欢在海边看星星。哎，你知道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吗？
0: 星星还有名字吗？
1: 当然了，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也叫做金星，那是猎户座。那是北斗星。我们国

0: 家自己的导航系统就是用北斗星的名字命名的。
1: 你懂得还真不少。
0: 对了，你知道怎么找到北极星吗？
1: 嗯，
0: 顺着北斗七星，你看北斗七星的形状好像一把勺子，将勺口的两颗星连成一线，并向前延长五倍，在延长终点处有一颗和大熊座差不多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了。
1: 真的有啊？
0: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这些科学课外书。
2: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嗨，所以篮球也输了，又被击追，还摔了一跤，手表也输给人家了。
1: 嗯。
0: 你这才回来了一天，这经历可太丰富了。
2: 那你说的鸡是叫阿杜吧？
1: 爷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你张爷爷家的鸡，想当年在咱们村儿可是战无不胜的斗鸡之王啊。
1: 哪里是鸡啊，那是战斗鸡，朝我飞过来还会吐果子。
2: 对对对，那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就是靠着一手内外兼修，会吐果子，飞得又高，其他鸡能靠近他都算成功了。
0: 儿子，阿杜厉害归厉害，不过你爸爸我小时候，别说阿杜了，村里的猫啊狗啊牛啊，就算狼来了也能被你爸追在后面拔根毛。
2: 嗨，别听你爸瞎说，小时候胆子比你还小，还不是因为从小跟我学舞龙虚花，那可是勇敢者的游戏，把它锻炼出来了呗。
1: 哦，
0: 舞龙虚花忘记了，你小时候不是见过的吗？那场面可是相当震撼啊，龙头可是能喷出3到5米高的开花火焰，场面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惊险刺激。
1: 哦，好像小时候是见过。
2: 就说让你多带崽回来，你看要是从小和我一起舞龙，早就把阿杜的毛拔了。
1: 哦，爸爸，手表的事妈妈要是问起来，我不回她消息该怎么办啊？
0: 有你爸我呢，放心。
3: 嘘。喂，大龙，儿子在吗？
0: 哎，在啊，我们都在呢。
3: 他都不回消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在干嘛？
0: 啊，儿子跟我说了，可能是打球的时候把手表撞坏了，需要修了。
3: 紧啊，人没事吧？
0: 嗨，人没事，就昨天和寨子里的娃娃们打篮球摔了一跤，稍微擦破点皮。
3: 真的？不行，让我儿子听电话。
0: 啊？
1: 啊？
0: 嗯嗯。

0: 吧，我没事，就是打球输了。
1: 宝贝，手表摔坏就摔坏了，人没事就好。
0: 哦，我挺好的。
1: 哦，让你爸涂点药，和村里的小朋友要好好相处，听见没？还有，别光顾着玩，按时完成作业，听到没？
0: 那就这样，再见。还好没穿帮。
2: 机智如我儿，爸爸，我这可不是帮你骗人呐、啊。爸爸只是不想让妈妈着急。
0: 是，爸爸你最体贴。
2: 这才第一天，你可真够热闹了。
0: 就是他。
3: 哎呦，桃福来了，来，快进来。
4: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3: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福，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4: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2: 哎，桃福，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4: 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5: 这得看老夫心情。
4: 你看，他都答应了。
0: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4: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这么多的龙头，程程，你爷爷又在做龙头啊？
0: 哦，这些都是我爷爷做的，我爷爷手可巧了，
4: 做的和真的一样。怪不得咱们村子每年过年能威威风风的舞龙须花。
0: 那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3: 开饭喽。
4: 好香啊，我都饿了，
2: 来尝尝。
4: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2: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0: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爸，你教我打球吧。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2: 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
3: 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
2: 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3: 儿子，看好了。

0: 哇，果然名不虚传呀。
1: 差点没进，生疏了，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五球。

0: 可惜呀、啊，这龙没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珠，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1: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0: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

0: 明天见了，谢谢你们。
1: 明天见。
2: 明天见。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1: 哎，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
2: 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1: 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2: 嗯，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1: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时候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
0: 哦，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0: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
9: 自己
8: 准
9: 备。
5: 哎，二位，二位
10: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0: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2: 哦，
10: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
11: 对
6: 对，
11: 是。
12: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0: 喂。

老乡。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

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

土八路把我的墙抢饱了。

0: 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0: 这支枪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哟，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好。
3: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笑>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3: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
2: 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0: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

0: 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2: 哎，
1: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0: 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

0: 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常熟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你带好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0: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9: 我爱他，但我是傻。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0: 没关系。
1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2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梁硕。
1: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他不是死了吗？
2: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
3: 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4: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5: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4: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6: 滩涂的影子，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7: 暴雪将至，艰辛与愿。
8: 山水环绕的地方。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得这个，我得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

0: 门帘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见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快到连环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四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丫头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难；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同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4: 陈家能多活一笔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11: 我爱他，但我不是。
1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6: 没关系，没关系。
1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还可以。
18: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是啊，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1: 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

0: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哦。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2: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2: 石大爷。

0: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1: 有劲，
2: 嘿，
0: 走，都带走，
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你好，你好，
1: 雷瑞，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2: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3: 共产党万岁！
4: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5: 来人呢，
4: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4: 办不到。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7: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6: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4: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8: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

去的路上等他们。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没关系，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9: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1: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把弟弟搞得，鱼弟弟下游，整合我的房间都好，我都行了。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2: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00，400-8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报告司令官，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孟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领好了，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拿走，
1: 给你们这不这不是这那不是。
3: 叉烤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边，哎，是马上
3: 快快越快好，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
0: 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是啊，
2: 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
2: 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0: 哈哈哈哈哈！嗯，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3: 全部歼灭，
4: 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3: 司令员，你好。
0: 你好。
4: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3: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 都炸得没影了。

0: 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2: 是
0: 老孟。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3: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3: 您总来的特级店，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3: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3: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3: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3: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3: 完全正确。
0: 对，
3: 黄处长。
4: 有。
5: 他到哪去了？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3: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6: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3: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7: 是，
3: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啊。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3: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3: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老孟，我已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1: 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孟，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 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就是那事故日期。
0: 是。
1: 哎，
0: 这
1: 边
0: 把情况
1: 汇报。
0: 好。老雷
1: 呀、啊。讲一下今后可能
0: 要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点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给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0: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全，刘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0: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

0: 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刘全，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0: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0: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4: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谁？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1: 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
0: 啊，我要珠江啊，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3: 小点声。啊，
1: 哦，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2: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2: 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4: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他。
2: 是。
1: 好。
2: 好的。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4: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5: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林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
1: 对，是，是，对。
0: 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岭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武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信心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1: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
2: 别走，
1: 别走嘛。
2: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
1: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6: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4: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7: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9: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
13: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4: 没关系，没关系。
1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6: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6: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6: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6: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查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

0: 几个敌人啊。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2: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3: 是
4: 是。
5: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6: 什么？
5: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6: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5: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6: 没有。
5: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6: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5: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6: 啊，
5: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6: 啊。
5: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老百姓，
0: 说你说老百姓啊，快
1: 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3: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0: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3: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5: 快说呀，
6: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6: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中央军上来了，你们打呀！
7: 百姓，
8: 万海龙，
7: 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9: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8: 这群流氓土匪，
7: 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

0: 你们准备好撤刀准备的，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 你哭什么你？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

0: 蔡司令官。
1: 报告兵台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刘一成，到！我又不是新兵。
3: 喂，喂，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4: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5连首的阵地啊！
4: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这么慢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一立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1: 走开。
2: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

0: 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1: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0: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我还能？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怎么？
1: 刘文娟，牺牲。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

0: 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1: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蓝志英同志。

0: 妈，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妈，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1: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2: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1: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2: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1: 全部吗？
2: 全部。

0: 咱们来吧，是，
1: 孙军，有，命令大胡赛来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出击，是。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
2: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

0: 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

0: 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做俘虏的机会喽啊。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2: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3: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
5: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张，他们是深耕岗位的坚守者，以匠心见初心，以实干破犯难。他们是精益求精的追光者，于细微处打磨品质，于精进中追求极致。他们是勇毅前行的开拓者，以创新破桎梏，以奋进启新篇。他们是赋能兴邦的先行者，以实干强根基，以创新聚伟力，打通产业升级的脉络，重塑制造强国的脊梁。党其所指，奋斗所向，山海同心，聚力前行。新时代的劳动者正汇聚起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新时代的劳动情怀涵养了昂扬向上的劳动者之歌，催生出气势如虹的中国力量。
1: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央红军挥师长征，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精神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0: 25000里的壮丽史诗镌刻着将士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智慧，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徒手拓荒、以身开路的动人篇章。
1: 正是这份披荆斩棘、不畏艰险的精神力量，成为长征胜利的坚实支撑，更是长征精神的生动注脚。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雪山草地到公

0: 车间，从革命征途到建设现场，时代在变，奋斗的底色始终不变，红色的旗帜始终飞扬。
1: 接下来的节目将以长征途中规模最大也是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为背景，向大家述说先烈们守护红色军旗的血色记忆。

鲜血。我若战死，就算履行了承诺。我若战死。

0: 同志们，我们工农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队伍。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湘江以东，为中央的转移争取时间。我们把名字都写上，证明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运。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恢宏愿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勇往直前，奋进在新的长征路上。
2: 2025年中秋国庆期间，据巴林广昆高速百色往阳虚方向突发险情，危急关头，广西交通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起一道人民生命财产。

0: 产的安全防线。
1: 他们冲锋在前，挺膺担当，全力守护云南通往广西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大动脉，用行动践行对党对人民的庄重承诺。
2: 2025年10月7号，正值国庆中秋假期的返程高峰，我和同事在 G80 广昆高速百色往阳虚方向巡查。19时30分，在车辆到达 K805公里处时，车灯扫过之处，一条长蛇般的裂缝横亘路面，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停车查看，发现路面已开裂，路基开始下沉，这可是返程要道，一旦坍塌，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拿起电话：“冯经理，我是冉修波，现 G80 广昆高速百色往阳虚方向 K805 处发现路面开裂下沉险情，请求启动应急预案。”
3: 现由你们组就地组织现场警戒，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避险，加强现场监控，等候应急响应。
2: 好的，收到。

0: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一路多方，必须要调集整个集团的力量，边设计边施工。我们一定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各方力量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确保迅速抢通。
1: 尽快组织勘查论证，确定处置方案，立即组织设计、施工及材料进场。白色高速，对接地方职能部门，为抢修施工扫清障碍。
2: 收到。交头先锋加攻坚突破党员突击队的同志们，极难险重任务中方显使命和担当，每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要带头冲锋。
3: 对
4: 对，一日不抢通，一日不收兵，让我们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养护巡查员，这条路就是我的战场。
1: 我的眼睛扫描每一寸路面，寻找可能酿成大祸的征兆。
2: 我的工作就是和隐患赛跑，将危险拦截在发生之前。
3: 当车辆平稳驶过，那份平安就是对我们无声的褒奖。
4: 当车辆平稳驶过，那份平安就是对我们

0: 灾害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的巡查一刻也不能停歇，
1: 严谨细致，防患于未然，每寸里程都镌刻着我的郑重承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交头人的长征路就是守护人民美好出行，保障八队大动脉安全畅通。
2: 守护人民美好出行，保障八队大动脉安全畅通。
3: 谢谢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极难险重时的逆行出征，他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书写下劳动为民的忠诚誓言。
4: 劳动让山海同心，奋斗成就幸福人生。千百年来，广西各族儿女奋勇争先，凝聚智慧和力量，创造了美好生活和生机勃勃的新广西。
3: 没错，这里是向海图强的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山入海，畅联内外，架起内陆开放新桥梁。
4: 这里是文化自信的宝地，不仅孕育了璀璨夺目的非遗技艺，更滋养着一代代择一世终一生的民族匠人。
3: 接下来我们将伴随着婉转的桂剧唱腔，在山水画卷中共享非遗星韵。

0: 一曲戏歌唱不尽漓江秀美，一方戏台演不完山水风华。在左江奔流的河畔上，在花山岩画静静守望的群山间，也有一群平凡而又不凡的山水美人。
1: 他们穿越山林阡陌，来到三尺讲台，化身支教老师，成为孩子们眼里最美的劳动者。
0: 是的，他们用知识浇灌梦想，用陪伴温暖童心，将最好的年华留在了乡村课堂上。
1: 让我们一起致敬每一位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筑梦人。

0: 你以微光铺路，送我们越过山岗。我以初心回望，奔赴你曾坚守的远方。
1: 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筑梦人的引路下，成长为新时代的有为青年。
0: 青年一代有理。

在贺州窑寨的青山绿水间，一辆辆穿梭的货车满载希望，一方方直播屏幕连接山海，返乡大学生用新思路盘活山货，以新形式传播文化，和乡亲们一起助力家乡发展。

是个土窑山深处，有一辆行走在山水间的百货车。百货车的老板是司机又是主播，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打工了几年，现在决定返乡创业，他的名字喊做阿

得脑子灵，点子多，在大城市打工，想到城里人最爱吃的就是山里的土特产。虽然大城市的机会多，但阿德想给土窑山的山外搭建一座行走的桥梁，把土窑山的土特产运去山，帮助土窑乡亲们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能让山外的人晓得土窑生活洋气着呢。

我看我的白鹤车虽小，爬山动力快，不战路虎养羊犬，你看爱没爱？专业带货山里山外变成我红帅，直播间里飙战术

0: 你问我家最好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土鸡啦！
0: 来，今天你们的土鸡都准备好了，三、二、一，
2: 上链接。
0: 土鸡买，土鸭买，春米买，冬米买，卤茶、喝茶、米酒、甜酒，我们搬开买，还有。
2: 腊肉、腊肠、鸡蛋、鸭蛋，
0: 甜萝、甜包、红薯、红豆、花生、玉米，我们全都买，全都买。这边直播间买的热火朝天，那边表哥的芋头、表嫂的马蹄、表舅的腐竹，还有阿德自己家的伏羲和米，这些新鲜的土特产又堆满了仓库。各位宝宝们啦、啊！别催了，别催了！你们要的货，我马上。

0: 2000年前，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舟楫往来，百货云集。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北部湾蓝海上更是一片热闹繁忙。
1: 在钦州港，国润九州轮上的风电叶片成功装船，启航东盟。在北部湾港，柳州、钦州、东盟铁海联运专列汽笛长鸣，将广西制造送往全球市场。
0: 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广西，江海联运、陆海联动的开放格局愈发壮阔。
1: 北部湾畔，一群青年钢铁人扎根临港一线，以劳动筑梦，以实干担当，唱响了新时代产业工人向海图强的青春乐章。

0: 谢谢广西钢铁人的精彩表演。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文学巨匠的笔下，是关于意志和信仰的淬炼；而在柳钢，答案藏在一个个无人化的生产线和数字化的屏幕里。
0: 依托独特趣味优势。

0: 新时代的劳动号子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激励亿万劳动者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 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上，有这样一群追光者，躬身科研，创新创造，在未知的领域里孜孜求索，在技术的壁垒前永不言弃。
0: 以黄令仪为代表的中国芯片人，在无人元首的绝境中披荆斩棘，让中国龙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照亮了中国芯片的自主之路。
1: 他们用匠心坚守诠释科学家精神，用毕生奋斗践行劳动精神。如今科技日新月异， AI 赋能未来，一段跨时空的对话将让我们再次回到那段攻坚克难的岁月，感受硬核科技与国家情怀在数字时代下的共振。
0: 下面有请机器人小爱和广西科技馆带来这段星火的故事。
2: 观众识别完成，情绪波动值12%。大家好，人类朋友，系统自检发现异常代码段，优先级最高，无法解析。你们的数据库里有黄令仪这个名字吗？我每次读取黄令仪这三个字，我的核心温度会升高0.3摄氏度，机械心脏会多跳0.37秒。这是异常代码附带的影像碎片，但我的情感模拟系统判定这是温暖。昨晚补充能量时，我梦见了一行代码萤火虫的光，能烧出硅晶。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3: 黄老师，黄老师，应用材料公司刚来电话，他们说要停止供应离子注入机的配件。
4: 志远啊，你先别发火。
3: 别发火？这没有配件，我们的计划又得拖延3个月了。
4: 志远，困难总会有，但也会有解决的办法呀。
5: 半导体技术现在被卡脖子，我们连最基本的布线规则都得自己编。我是真的怕了，怕最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哎，
4: 志远呐，还记得当年参加国际芯片展，那么大的场馆，可从头到尾愣是没找到一家中国企业的影子。就在我愣神的功夫，一个外国同行轻飘飘地对着他的同伴说，看，咱们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把中国的发电机给关掉，这可是明晃晃的威胁呀。
3: 这不，今天又来电话了，配件断供了。哼，这伎俩啊，我可太熟悉了。
4: 这就更加说明了核心技术这东西，它只能从咱们这代人的手里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一刀一刀地刻出来。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就算是爬，咱们也得爬下去。
3: 黄老师，

0: 你说的对，刚才是我太急躁了，实在不行啊，咱就自己造。
1: 这就对了嘛，困难就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对，黄老师成功，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老式收音机的电路布局？
1: 哎，小林，你这个想法不错，咱们沿着这个思路，三个分工合作，一定能行。
2: 好。

0: 小林今天说他怕了，其实我比他更怕。怕什么？怕当年那个外国同行那句轻飘飘的话，真成了扎进祖国心脏的针。他们总劝我多休息。
1: 可我歇得住吗？这图纸上的每一根线都是未来的路啊！我多画一条线，年轻人就少走一步弯路；我多熬一夜，或许中国心就能早一天站起来。
2: 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
0: 测试结果出来了，比我们预想结果好多了。小林。 说明咱们的思路是对的，好好干，以后这担子就得靠你们挑了。嗯，不错不错，哎呀，小林，这口琴跟了我几十年了，累的时候我都会吹一吹，给自己鼓鼓劲儿。来，你试试，就吹我的中国心。
1: 好。

0: 小黎吹得不错，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上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小林，这口琴就先留在你这儿，等龙行成功的那天，让我们一起吹响这首我的中国心。
1: 黄老师，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2: 好孩子，好了，
0: 去忙吧。
1: 黄老师，您记得休息。
2: 去吧，去吧。
3: 李姨，乖。对了，李姨，听说你要去清华大学读书了。
4: 对，小秋，你要去当老师了。
3: 是啊，我的老师梦终于实现了，以后我希望自己可以教出更多优秀的学生。丽姨，你以后想做什么？
4: 我以后想做芯片，给祖国装上自己的心，不要让眼泪成为归经，要让芯片照亮山路。我们的承诺吗？
3: 记得，记得，不要让眼泪成为归经，要让芯片照亮山路。
4: 是，你完成了你的承诺。
0: 中乳石的纹路

0: 黄老师，我还记得您和我们说过，咱们写的每一段编码，画的每一根线，都在不停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黄老师，你看，龙芯成功了。对了，黄老师，今年在美国参展。 一堆外国专家围着龙芯问东问西，我挺直腰杆和他们说这是中国造。黄老师，你说过，等龙芯成功的这一天，我们要一起吹响我的中国心。黄老师，您听见了吗？您要的中国心，我们替您守住了。 可是，您不在了。
1: 小林，现在由我完成黄令仪与你的约定，共同吹响我的中国心。

0: 薪火相传，初心不改。新时代的劳动者正以智慧与创造，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跑进决赛圈，跑上领奖台。
1: 近年来，广西不断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技能型人才培育，选树劳模工匠，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职工创造力，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0: 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高素质劳动大军，满怀赤诚，始终奋战在强国建设的最前列。
1: 今天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们将以思政课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劳动者用匠心孕育的中国创造、中国精度、中国速度，还有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不凡的故事。
2: 烛光二十六载，守护能源动脉，深耕输电一线，匠心续写荣光。
3: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输电线路运维一线坚守26年的电力人，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徒弟黎旭。
4: 我传承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师父扎根一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师父常说，一线的痛点就是创新的起点。
3: 没错，在热高压原始更换上，传统液压丝杆
4: 工作服袖口误碰泄压阀，十几吨张力瞬间释放，险些酿成重大事故。从那以后，师傅就下定决心，必须研发出更安全的人力操作大吨位机械丝杆。师傅 ，AI 来了，工匠会不会被替代
3: ？AI 是助手，不是对手。
4: AI 解放双手，让我们把精力放在真正难啃的技术硬骨头上。师傅用26年的坚守，走出了一条一线工人的

0: 创新之路。
1: 26年来，我们团队累计获得科技进步奖等81项，国家发明专利13项，实用心灵专利45项，参与制定国际及行业标准5项，5项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0: 未来，我们会在师父的带领下继续深耕数字化，把 AI、无人机、智能监测用到极致，让电网更安全、更智能、更可靠。
1: 以匠心守护能源动脉，
0: 以实干践行使命担当。
2: 我们将继续为西电东送、为壮美广西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3: 精益求精，向心而行，建威支柱，擎举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广西柳工的首席技师庞奇文。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操作数控设备，加工零件。当然，车间实际产品远比这些练习件要庞大且复杂。在15载的车间生涯里，我以精益求精的匠心锤炼精湛技艺，将零件加工精度稳定控制在0.005毫米。0.005毫米约为头发丝直径的1/12。这是我们日复一日毫厘必争的结果，也一步一步实现着我心中的执念，让机械部件无缝衔接，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2022年，公司引进3台进口数控加工设备，难住了整个团队。面对陌生的操作系统和编程，我主动攻坚，白天跟着工程师安装调试，晚上翻阅说明书研究编程。不到2个月的时间，便实现多款电驱动变速箱在新设备的批量生产，为电动装载机产品抢占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15年来，我们参与完成了100多项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打破了境外垄断，让中国装载机在市场的占有量在全球最前面。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在，以我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生产一线培育了100余名技能工人。心智生产力靠的是持续创新与实干，我会继续守着这份匠心与初心，用劳动的双手托起制造强国的梦想。
3: 以工匠之心丈量责任，用奉献之志浇筑使命。
5: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黄海波，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负责人。今年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作为平陆运河的控制性工程，马道枢纽是世界上在建最大内河省水船闸。刚进场时，有人问我，黄经理，这么难，你们行吗？我说行，但我们不靠人海战术，我们靠的是心智生产力。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中交二航局，跟随项目南征北战，研究机械化施工技术，总结项目群施工管理理念。经验告诉我，创新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技术不是等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今天面对平陆运河，我把这些家底全部拿了出来。第一招，给工地装上智慧大脑；第二招，给边坡 装上感知神经，第三招给混凝土装上智能体温计。在2024年的冬天，我们还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单日浇筑大体积预冷混凝土16409立方米。那一夜2000多人，200多台设备，灯火通明。我站在马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断，不能停，不能出任何差错。我们扛住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心智生产力。我身边就是我的战友，青年突击队。
6: 我叫甘露，负责 BIM 建模。我在数字世界里精准定位每一方混凝土，让设计工程在时间精准落地。
7: 我叫张子健，负责设备管理。塔吊是我的臂膀，把世界最大神水船闸一寸寸举向蓝天。
8: 我叫冯彦霖，负责质量管理，用毫米级标准为运河筑牢质量防线。
9: 我叫付新宇，负责安全监督，我是运河百年基业永不松劲的安全守门员。
10: 我叫赵福，负责现场调度，4年来走遍工地的每一个角落。通航那天，我要带我的爸妈来看我走过的江河。
5: 同志们，听到了吗？我身边的这群年轻人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满腔赤诚，劈山向海，用青春浇筑世纪工程。这就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畏艰难，不忘初心，担当有为，勇立潮头。而我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全国劳模，深深感到技术可学，本领可练，但攻坚克难的勇气，开拓创新的意志，唯有在实干中磨砺，在坚守中成长。今年运河就要通航了，到那时江海争流，千帆逐浪，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壮阔征程奔涌着我们滚烫的青春。
2: 强国有我，运河有我。
3: 谢谢大国工匠和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们，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11: 去年，包括唐勇和庞奇文大师在内，广西一举新增4位大国工匠。至此，广西已有大国工匠5名，10年来累计认定广西工匠275名。
3: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辉映劳动者的壮志。一个个闪耀的劳动果实，撑起强国复兴的脊梁。
11: 历史造就奋斗者，时代鞭策奋斗者，未来属于奋斗者。让我们向奋斗者喝彩，为榜样们高歌。

0: 骄阳似火，斗志昂扬，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我们用奋斗成就梦想。
1: 征途如虹，实干兴邦，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我们以创新赢得未来。
0: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汇聚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让我们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亲爱的朋友们，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在这里要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明年再见。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北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39年专注羊奶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所以屈原白以为是我出卖的。你说你在25号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罗家雄的事情，那我在南京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不知道呢？
1: 如果那时候我都说了，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聊天吗？一个轻易改变门庭的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0: 好，这话透彻。而且还不止罗家雄一件事。哦，屈原白到长海和他的情妇幽惠，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你们却利用康泽的太太给屈夫人打了电话，唆使他到长海捉奸。这件事情让屈原白在长海非常的尴尬。他回来以后，告诉。 他怀疑调查科里头有通讯科的卧底。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他可能已经怀疑过他。你明明知道我们调查科有严格的纪律，你却让我在你的办公室里给屈原白打电话。佩服。
2: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谢先生了。我来找你。 是想知道你为什么害我。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找我。看来谢先生对我颇有怨气。为了消除误解，我可以对你推心置腹。屈原白仗着陈秘书长的势力。
1: 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C C 系已成气候，已经主宰了党内的生杀大权，而您，一个刚成立的情报小弟，能奈何他什么？屈原白已成党国机体上的肿瘤，这样的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委员长的改变生活运动，必将成为笑柄。所以，我就有幸被选中了。谢先生的才华，我早就很敬佩。而且，谢先生又是在调查科创立之初就在屈原白身边的人，所以调查科的事无论巨细，谢先生无不知悉。屈原白的斑斑劣迹，谢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将得遂所愿。但是，我知道，像谢先生这样高风亮节的人，是绝不会轻易改换门庭。于是，我不得已使用了些小伎俩。
0: 怪不得我感觉我脖子上的绞索越套越紧了。
1: 戴某深信，谢先生一定会有脱身之道。屈原白，奈何不？

0: 哎，雪根，
1: 来，怎么聚这么长时间？来，
0: 我到外面去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哦，
1: 有没有特别的眼线？
0: 对啊。
1: 哎，对了，大姐呢？她在里面呢。
2: 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特务？看来他们已经对我调查过，我还有重大责任在身，可不能误伤在自己同志手上。戴先生，你是在来拿我的生命做赌注？事出无奈，不把你逼到墙角，你是不会转身的。你有得罪处。
3: 请你原谅，我已是真的求贤若渴，二是必为国除奸。如此求贤若渴，让我毛骨悚然，害怕不已。而至于救党国于危机，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切除一个肿瘤，很可能。 导致更多的肿瘤长出来。
2: 谢先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已成为我的座上宾，我们大可携手干一番事业。

0: 谢先生，你既然已经表明不愿和我携手合作，我不再勉强。但你我总可以算得上是惺惺相惜的朋友，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执着的
1: 百折不挠的要赶到长海来呢？
0: 我想知道，除了长海以外，我还有别的摆脱逃亡的方法吗？
1: 为谢先生的安全考虑，莫若先去海外游历。如果逃往海外的话，我用得着这么着急的赶回长海？
0: 那就如俗语所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打铁还需自身硬。”戴先生所言，就是我谢某所想。
1: 他屈原白不义，我必将不仁。<笑>
0: 谢先生，好大的口气呀！难道在长海，你就能和屈原白一争高下？
1: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和屈原白抗衡。
0: 但是戴先生，你应该清楚，在我手里有屈原白害怕和忌讳的利器。
1: 你所说的利器？
0: 大概是指屈延白贪赃枉法的铁证。不瞒戴先生，那些铁证我就藏着长海。好，好，好。哎，那我问你，你拿了屈延白的罪证在手，有何作用？
1: 能使屈延白害怕吗？我相信他一定会害怕。我来告诉你，那些罪证在你的手上一文不值，因为你无法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天听。但是我可以通过舆论发布于报端。我再问你，中央日报会登载吗？不会。
0: 但是中国大大小小有这么多报纸，我可以断言，对这些罪证感兴趣的只有左翼报纸。一旦刊登出来，委员长就会认为是共党的阴谋，是故意对党国要员的丑化攻讦，对屈延白不仅毫无损害，反而使他倍得委员长的信任。要知道，在当今的中国，官员的升迁荣辱。 全凭一个人的好恶，那就是委员长。更有可能，在你拿到罪证之时，就是你的死期。你也是一个老特工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你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可走，那就是跟我合作。罪证到了我的手上就不一样了，我可以直接把他送到委员长的案头，我还能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屈延白，我还能激起清正廉明的国民党元老们的义愤。
1: 屈延白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杀我。 就是害怕我和戴先生合作，可谈我现在穷途末路，也只能和戴先生合作了。这就对了。既然我选择了和你合作，我就会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情报都交到你手上。现在这些情报都在长海调查科情报股股长刘翔一手上。
0: 我得必须马上把他取回来。
2: 好，我给你派两个助手。啊，你放心，只是为了你的安全。阿五、阿六，
3: 在。
2: 你们两人跟着谢先生去执行任务，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谢先生的安全。
3: 是。
2: 第二，要服从谢先生的命令。第三。 要随时和我方人员保持联系，你们要记住，我方人员随时就在你们左右。
3: 是，
1: 戴先生，现在情况紧急，屈延白的手又没有伸到长海，我希望今天你能和我手眼相望，随时保持联络。
2: 手眼相望，
1: 在调查科大楼对面有一个小旅馆。 旅馆三楼有个阳台，阳台刚好可以看到情报股的窗口。你派人到那儿守着，我到了情报股就给你发信号。我拿到资料，马上和你会面。
2: 好，就这样。嗯，行。

0: 董。
1: 嗯，杨桂花同志。杨桂花同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0: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和老罗一块儿去的武汉，你已经回来了，可老罗呢？他怎么还没回来？
1: 这
0: 我再问你一句，老罗是不是带一个女杂技演员一块走的？
1: 我们这次去武汉
2: 主要的任务是送张建强同志到鄂豫皖组织去。
1: 出发的时候倒没什么女杂剧演员。
0: 没有，真的没有，你可别骗我啊。
1: 在船上的时候，
0: 老董，请你告诉我实话。
1: 在船上的时候我们一起看江景。
3: 好久不来这儿了。
1: 是啊，风景真不错。
3: 让我想起了当年呐。
4: 周大宝，

了我，就和那个女的厮混在一起了。

0: 黄秘书，火车什么时候到长海？
1: 列车可能要开7个多小时，
0: 大概12点以后到长海。这么长时间不贻误战机啊？
2: 不会，坐慢车也好，我们可以在真如下车。
1: 真如？真如下车？为什么？
2: 对了，曲主任，我家人的安全你能保障吗？
0: 啊，当然有保障。我跟刘守一说了，让他先赴长海，就是为了保护您家人的安全。哦，对了，黄秘书，刘守一是乘哪班火车走的呀？
3: 刘副官坐的是12:40的平海特快。
1: 这会儿该差不多快到了。
0: 行，我还跟刘守一说了，他只要一到长海，立马给我发电报。你放心。
2: 好，刘守一发电报给你，马上命令他带的人马在真如待命。
3: 罗先生，从真如到长海市区，汽车要开1个多小时。
4: 因为长海火车站有长海保卫队的人员时刻戒严，
2: 尤其在召开全国大会期间，他们会格外警惕。我们带着几百人从南京出发，
4: 又在长海集结了大量人马，
2: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林峰，而林峰一接到报警电话，他还能坐得住吗？
0: 哎呀，罗先生，你看看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您的话，我们这就是盲人骑瞎马，一片黑暗啊。
2: 对了，我要提醒你，林峰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他看到我们集结了那么多的人马，
4: 以为我们是冲着这次会议去的，他就会马上通知长海组织
2: 立即撤离会场。
1: 这么说看来我们坐慢车还是因祸得福了。
2: 其实我早就打算在真如下车。对了，黄秘书，
4: 你有长海市地图吗？
1: 有，日本出的最精确的军用地图，我马上拿给你。
2: 好。
5: 停车，站住！干什么呢？
6: 张健。

0: 小英、云婷，把门锁上。别紧张，这两位是我南京来的小兄弟。
1: 来来来，坐坐坐吧。嗯，喝点什么？
0: 别跟我客气了。
1: 那喝咖啡吧。
0: 行，嗯。
1: 稍等啊。
0: 啊，不着急，这是我最信得过的兄弟，东西放在这儿最保险。别着急，先喝点东西。

0: 谢秘书进办公室了，是和刘翔义在交谈。老板，您认识刘翔义？当年无线电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各科成绩名列第一，如此名人，我岂能不识？来，慢用。啊，嗯，尝尝。
1: 翔义啊，把房里的东西拿出来，交给两位兄弟。
2: 行，我去给你拿。

0: 站住！刘守义从南京赶过来了，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李元州在吗？今天没有见到旅站长的车出去，
3: 带我去见他。我不敢擅离职守。这是曲老板的配枪，违令者杀无赦。
0: 派两个人跟他去留香驿的办公室。是，
4: 去吧。
2: 是，
0: 还不回去？
2: 是。
0: 你们所有的人在门口请进，不许任何人进出。是。
5: 走。喂，刘守义来了。行，我知道了。 冰婷啊，这是你要的资料，别的都在保险箱里面。

0: 陆家雄已经把我们一并出卖了，必须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销毁。
1: 您放心，我早做好了撤离的准备，机密文件我都处理好了。
2: 好，
0: 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栋大楼。跟我走。
3: 你去报告，我在这儿守着。
2: 是。

0: 这两人是谁？报告，是和谢秘书一起来的。什么？谢秘书已经到了长海，张初没有截住他。
1: 刘副官，这茶杯还是热的。看样子，刘祥义走得很慌张啊。
2: 我们在楼道的时候没有遇见他，他应该还在这栋大楼里。
0: 命令，全大楼戒严，捕捉刘祥义。是。
2: 曲延白不愧是老大，心狠手辣，想杀人灭口。谢云亭如果能逃出来，拿到罪证，一定会来和我们联络。接通三号，找出谢云亭。是。
3: 李站长让我出去帮他办点事。
0: 是，开门。

0: 你们最后见到刘祥义是什么时候？5点半左右的时候，他请我们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那你们听到他最后说了一些什么？
2: 刘祥义接了一个电话，他对谢先生说刘守义来了，
0: 把他们带下去，查清楚是谁报的信。
3: 是
4: 是。
3: 走。
4: 走。

1: 刘副官找我，什么事儿？
2: 吕站长，你抓到刘相义了没有？
3: 我已经命令全城封锁，只要他还在长海市里，
2: 他绝对跑不了。
1: 你还要查清楚是谁报的信。我刚进大楼的时候已经更换了岗哨，可还是有人报警。
2: 这好查，只要问一下电话总机就知道了。不过刘副官，有句话，我倒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就问嘛，你何必对我一个中校这么客气呢？刘副官，刘祥义真的是共产党？你怀疑我在诬陷刘祥义了？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可刘祥义是中校情报股长，曲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而且一向工作勤勉，卓有成绩。说他是共产党，总得有点证据让人信服吧？
2: 吕站长，你是在打听我的情报来源吧？啊，不，你的情报肯定是确凿的，可是这情报经过核实吗？
1: 可别中了共党的反间计！
2: 你不要再套我的话，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绝密。
1: 你这是什么话？啊？我套你的话？难道连我也怀疑？
2: 你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
1: 太放肆了！

0: 就算你真的是个钦差大臣，可是你一到长海站，你就不问子丑寅卯，张罗抓人，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啊！我可以配合你抓人，可是难道我连问一下都不可以吗？
1: 你看看吧，看清楚了吗？好，我什么也不问，无条件服从你的命令，行了吧？如果你要让我说老实话，我这心里还是不明白。
2: 吕站长，今天上午。 你是不是给南京发了一封电报？
0: 没有啊，
2: 怎么会没有？老板已经亲眼看过电文了。
0: 刘副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信我可以跟你去报务室查。
2: 好，
0: 查。你们不用跟着我。

0: 您的咖啡，欢迎光临。
1: 是呀，是的，很久没过来这里了，真
0: 的。两位请。两位，喝点什么？
2: 咖啡。
0: 好的，先生走好，欢迎光临。

0: 来杯酒。哎，好的。
1: 先生请，
0: 请慢用，谢谢。
2: 怎么和你说？情报没送出去。我知道，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我还是相信你，一定能想到别的办法。
3: 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你，四名商社
2: 就是江苏组织，那我还等什么？你不知道，这么做违反了我党白区工作纪律。
3: 我们贸然去根本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可是我们现在什么虎级，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一条线索了。如果拖到明天，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曾经三闯四名商社，几乎无法全身而退，而且失去了一丝绝好的机会。
2: 什么机会？
3: 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失去联络的同志。曾经跟我在四川一起工作过的大姐找过我。 表示愿意替我转交情报，可是我不敢贸然相信他，所以，我拒绝了。
0: 你做的没错，一切事情关系到党的安危，这么重要的情报不能假借他人之手传出去，这是件容不得半点万一的大事。

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

0: 一刻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能多活一天，歌声早就多一点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是怕打草惊蛇，可惜啊，让谢云亭和刘翔义他们两个逃跑了，没想到呀。
1: 是，
0: 这谢云亭和刘翔义凑一块儿，会不会把情报已经传递出去了？不可能，不可能。 刘翔义在长海市和林峰直接亲自联系的。共党对接头的时间有着极为严格的纪律，在地点上，只要他们发现有一点异常，先到者就会留下暗号，立即撤离；而在时间上，只要比预定的晚5分钟，就准备撤离；晚15分钟以上，就基本判断为出事了，他们就会掐断一切联系。
1: 怪不得我们每次都扑空。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严密。那你为什么又说谢云亭和刘翔义无法将情报传递给长海组织呢？因为刘翔义在今天上午就借用吕文洲之名给谢云亭发过电报，电文只有8个字：“朝讯大嘛，可要被传。”可见刘翔义在今天上午就知道了我的事。 很可能是谢云亭用暗语在电报公司、用民用电报来通知刘翔义。可是直到今天晚上6点，刘翔义还在调查科的大楼里，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和林峰接上头。对于两个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人，屈主任大可不必焦虑。
0: 看来刘守一的电报，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 就是吕文洲没有事，如果连吕文洲都被赤化了，那长海方面的人我还真不敢用。毕竟吕文洲在长海经营了那么多年了。那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命令吕文洲集结长海的人和车，到真如待命呢？
2: 不，先命令吕文洲集合人马到长海火车站。
3: 先不要告诉他去真如的事。
1: 这是为什么？因为刘守一前脚刚一进来。 这刘翔义后脚就逃跑了，
0: 说明长海站还有共产党人。王秘书，万事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听罗先生，罗先生说什么是什么。去，给吕文洲发报。

0: 小雨，这怎么办？我们把吕文州车搁这儿，能拖就拖，即使找到了也得花时间。我们走。
1: 黄秘书，
2: 啊，
1: 车怎么停了？哎，罗先生，这一停车什么时候才能赶到长海啊？
3: 徐主任，你不用着急，只要今天晚上能到长海就好。
1: 啊，罗先生，刚才你一直在看地图吧？有什么高见呢？啊？

0: 罗先生，屈某愚钝，还请明示。
1: 屈主任，不是我过于小心，能不能等火车过了宋江站，到了真如站中间没有停靠站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0: 罗先生是说，在这趟专列上也有可能？
1: 共产党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2: 罗先生，退一万步讲，就算列车上有人泄密，
3: 难道那情报可以长了翅膀飞到长海去？
1: 我们要以防万一，万一有一个没有失去联系的共产党人，我们的情报就会前功尽弃的。
2: 您的话未免说得太邪乎了吧，
0: 黄秘书。
2: 这辆列车上不止您一个人有头脑。
1: 黄秘书，我告诉你，共产党的交通员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网，有着非常可怕的交通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最匪夷所思的方式把情报传递出去。
0: 不，黄秘书，罗先生不想说，就是还没到说的时候，对吧？罗先生，我和黄秘书什么意思呢？是在火车上闲来无事，看你研究了半天，想听听您的高见罢了。
1: 那请你们相信我好吗？
0: 相信。这样，罗先生，我和黄秘书出去看看。

0: 黄秘书，你别老什么都跟他对着干。
1: 我不是想跟他对着干，我只是讨厌他那副嘴脸，一开始就卖弄，显示他知道共党所有的活动规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现在呢，就防着我们，生怕我们过河拆桥，到目前为止都不肯透露他的行动计划，难道你看不出来？
0: 你所说的我还不明白。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用得了他就得顺着他，不用的时候啊。
1: 明白了，
0: 去吧，找站长问问还有多长时间。

0: 老板，三号的最新情报，刘翔义、谢云亭都是共产党，他们盗了吕文洲的车，
1: 现在已经逃到长海站情报科的大楼了。
2: 我不管谢云亭是不是共产党，他都是知道瞿延白秘密最多的人，我要活的谢云亭。马进，
3: 在
4: 调动在长海的全部力量，
2: 让所有暗探和线人都出动，寻找谢云亭，务必将他活捉。
5: 是，
0: 马队长，要印发谢云亭的照片给线人吗？
3: 不用，谢云亭是情报界的名人，哪个特工不认识他？老板，
2: 赶紧去。
3: 哎，
6: 这都几点了？啊，还不发车？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7: 我得到指令，火车要暂停40分钟。哎，快了快了，还有一支烟时间就开了啊！
6: 还要等？就不能让他们早点发车吗？
7: 哎呀，我也想早点发车，我也想图个清静。可是这道口相撞，咣，出大事儿啊！
6: 你，
8: 请问嬷嬷是哪个教堂？

0: 八号，八号，八号！是八号啊，刘副官，你叫老板。哎，
1: 是老板，你小声点。我认识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可是绝密的，千万不能惊动所有的邻居，更不能惊动罗夫人，明白了吗？
0: 是老板，可是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人。
1: 哎，我们稽查科不是有邮局的制服吗？ 你现在去借一套邮差的衣服和一辆邮车，你就会知道这屋里到底有没有人。
0: 可都这么晚了，哪儿还有送信的邮差呀？
1: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没有送信呢，就没有送电报的吗？电报不是24小时昼夜服务的吗？快去！
0: 我只认识数字，不识字儿啊。
1: 你太笨了，你就让稽查科的人帮你写，就写"我已回来"这四个字儿足够了。去吧。
0: 是，老板。
1: 你不是做过厨师吗？
2: 是的。
1: 你马上去准备一套面摊的家伙，就在这个地方，你给我设一个面摊，盯住了这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老板。

0: 刚才我们老董同志向我说了罗家雄同志在武汉的情况。我想林峰同志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间比较长，我想听听林峰同志的意见。罗家雄同志真的生活那么不检点吗？
1: 哎，罗家雄同志借口保卫队工作的特殊性，确实经常出入舞厅、赌场、花天酒地，
0: 这样很不好，很危险嘛。
1: 你说的很对，老 A 同志也多次批评过他，罗家雄同志自己也经常说我会改，一定会改。
0: 现在他自作主张在武汉滞留，这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万一他在武汉出点什么情况，那麻烦就大了。
1: 哎，今天没有见到罗家雄，我心里在想，万一他出点什么事儿，可能会对我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最迟等他到明天天亮，如果他还不归队，我建议立即启动撤离计划。
2: 我同意。
0: 好，就按照林峰同志说的，明天早晨罗家雄还不归队，我们就得做出最坏的打算，立即撤离所有与罗家雄联系的组织与个人。
3: 杨桂花，电报。杨桂花，你是杨桂花？
4: 我是。
3: 哦，你的电报，麻烦你在这儿签个字。

0: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那个人就是我们要保护的罗夫人。如果今天晚上她不再出门的话，过了今夜，明天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告诉你们，这是陈秘书长交代下来的任务，如果失误了，军法处置。
1: 是老板。
2: 来，站好！啊！你们都是情报股的人，
3: 是。
4: 哎，
2: 张队长，我们可不知道刘翔义是共党。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牵连你们。我只是问问刘翔义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4: 都调阅了哪些相关的卷宗？他查问了最近有没有新发现的共党线索。他还调阅了我们现在监视的人和机关的资料。嗯。他都对哪个区域感兴趣？
3: 法租界的贝当路，他曾问过我贝当路有没有发现共党。嗯。好了，我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
5: 啊，去吧，
6: 去吧。
7: 雷站长，谢云亭和刘翔义很有可能逃往法租界贝当路那带。我要向你借几辆汽车用用。
8: 车没有问题，不过贝当路那么长一条路，你上哪去找谢云亭？
7: 只要有线索，我都会穷追不舍。 让谢云亭在火车上逃脱，这是我张冲最大的耻辱。我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捉。

0: 有座。
1: 默默，我们可以坐这里吗？我们可以坐下吗？谢谢。
0: 啊，你刚才干嘛拦着我呀？我真该打那个人两耳光。
1: 恶狗远避，像那种连人的气味都没有的东西有什么好计较的？
0: 可是他也太气人了，把吃的东西直接扔到我的裙子上，然后那双手就伸过来了。我要是手上有把刀啊，我就直接戳过去。现在这世道什么人都有。哦，对了，你今天功课做了吗？
1: 没有啊。
0: 我有道题不会做，你帮我看看。
1: 嗯，好。
0: 就这道。

0: 云婷，你确定？收音机里听到的是接头暗号吗？
1: 那还是5年前，老艾同志担心我深入虎穴，万一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告诉我可以用这个方法获取接头暗号联系组织。可是有了接头暗号，到了四明上社，我们还得有接头人啊。
2: 老艾同志说。 只要找到了任何一级党组织，告诉他们接头暗号，他们即使不知道任何接头暗号，也可以要求他们立刻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但愿还来得及，我们走吧。后面有尾巴。
0: 我去甩掉他，来不及了。他跟这样蛮干，肯定是。
1: 已经通知了其他同伙，
0: 那我们也得赶紧甩掉他，咱们去警察局去。

0: 哎，刘哥，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1: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方便告诉你。
0: 知道，刘哥，你干的是保密工作，我不会多问的。
1: 哦，对了，我想从你们的后门走。
0: 啊，好，跟我来，走。

0: 那边就是自鸣上社。队长，什么情况？
1: 刘翔一和谢云婷进去的，两个警察不让我进。走，
2: 走。
3: 哎，干什么？这是你们随便进的地儿吗？
1: 哪两个人呢？
3: 刘翔义。
0: 刘翔义是调查科情报股股长，你是哪个葱啊？
1: 哼！哎哎，我告诉你们，刘翔义可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放走了他，你们都得进班房。
0: 是是是，他就在里面。
3: 滚！
1: 你小心！
3: 哎，
1: 他们人呢？
3: 你找谁啊？
0: 你们把刘翔义和谢云婷藏哪儿了？
3: 你们刘股长啊，他们从后门走了。
0: 哎，这
3: 你放炮共产党？共产党？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啊？他们有真见的。
1: 走，带我去后门。
0: 不是，在这边。
3: 走。他们肯定没走远，给我搜仔细了。
1: 是，
0: 走
1: 走。

0: 兄弟们，别误会，
1: 什么别误会？狗特务，
0: 带进去！
2: 走，
0: 你听我解释，
2: 我们不是特务，
0: 好，
2: 走进去。

0: 今天一天之内，你已经数次闯我四明商社，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安先生，我白天过来，我知道我违反了纪律，我也知道你们已经调查过我，认为我是特务，一直为国民党效力。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是特务的话，我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带着自己的同志来冒这个险呢？
0: 你们先出去。
2: 好，走。
0: 请问这位先生贵姓？
2: 免国姓谢，谢云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这好像是一句歌词吧？哦，我想起来了，是李叔同先生写的离歌中的一句。啊，我小的时候唱过。
2: 你难道不了解这句歌词的含义吗？
0: 含义？不知道。
2: 这样吧，能不能把你们的负责人请出来？你们的负责人听到这句歌词，就知道我们是谁了。
0: 负责人，
1: 安先生，你就快把先生请出来吧。
0: 先生，什么先生？哪个先生？
2: 我理解你工作的谨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和刘翔义都是党委派到调查科的卧底，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如果没有十万紧急的情报，我们怎么会单方面去联系党组织呢？
0: 十万火急，
1: 安先生，白天我过来，你们怀疑我，我无话可说。可现在我是带着街头暗语来的，是你不知道街头暗语，还是快把先生请出来吧。要知道，多耽搁一分钟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对革命犯罪？
2: 别激动，安先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急切的心情。但是如果这个情报不能及时转交党组织的话，我们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0: 你能告诉我详细的情况吗？
2: 你是位老同志，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只能把情报转交给知道街头暗语的人。
0: 是啊，不问两位，先生真的不在这儿。不过，我可以找到先生。两位，请到里面休息一下，我马上去找先生。
2: 你能尽快联系到先生吗？
0: 我尽量争取吧。两位里面请。

0: 你说，先生他在不在四明上社？
1: 我是觉得，安汉明这个人非常谨慎。不过只要他把我的暗号转达给先生，先生一定会见我们的。
0: 七点钟了，先生怎么还不来啊？
2: 两位想必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其中有一位姓谢的，号称……
1: 你先告诉我们你的直觉和判断。
2: 不瞒两位，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两个的话可信。
3: 为什么？
2: 谢先生和我说了一句歌词，我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告诉我，这是一句街头暗语，是党组织给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用的。想起来，先生是个简朴的人，他刚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有一架收音机，而且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收听6:30长海台的音乐之声。
1: 你也太……

0: 他们已经在我们这里待了半个月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已经在我们这里待了半个月了。
1: 这两人非同寻常的举动，也促使我相信，刘翔已明知道我们这儿的纪律，而且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他们把生命置之度外，还是闯了进来。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有万分紧急的情报，必须要马上汇报党组织，而且不能有片刻的耽误。
2: 正因为他们俩人的举动非同寻常，才更为可怕，因为我们无法测知啊。我们的人经过缜密侦查，不是已经断定他们两个并没有带其他人来，而且他们俩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安汉明同志，你别忘了，明天是要召开筹备会议的日子，敌人肯定要想方设法的加以破坏。刘翔义很有可能是为了获悉我们大会会址，
1: 才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紧急情报来诱骗我们上当。
0: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还是要去找先生。斗争残酷，不能有半点侥幸，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疑虑而耽误紧急情报的传递，它可关系到我们几百名同志的生命啊！那你可得小心点，要不派个警卫跟你一起去。不用，那个地方
3: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自己去。你们收好家。刘先生和谢先生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你要对他们客气点，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出我们在监视。可是，又要把他们看紧了，记住，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4: 嗯，
3: 如果他们俩真是叛徒，我们机关所有的同志
4: 就会全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等我回来，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好，我明白，我一定会好好看住他们两个。云婷，小苏，他一个人在南京不会有危险吧？要不是小苏在南京家里迷惑了全白，我现在根本不可能脱身来澄海。不过我大肆宣扬了 我和同行科戴先生的关系，利用曲元白落在我手中的把柄，曲元白应该暂时不敢动小苏。我和小苏约好了，今晚在外白渡桥见面。我相信他应该能够安然脱身。
5: 可如果小苏脱离了曲元白的监控，他跟你约好到长海来，他会不会跟曲元白坐同一班车？有可能。
4: 应该危险不大。曲元白集结了几百号人，赶到长海，应该用的是专用车厢，曲元白肯定会待在自己的车厢里头，碰到的几率不会很大。
5: 那就好。
4: 7点半了，看来先生真的不在四面上升。

黄秘书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暴露了。可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我，而只是派人跟踪我。

老罗一到上海，肯定会去大会报道。

吃菜吃菜，来，兄弟们啊，多吃点，问问干什么？喝酒啊？喝什么？这不是刚才送电报的那个人吗？来，喝点，喝点，喝点。果然是特务盯上我家了，那封电报也是假的，特务的目标肯定是陆家雄，怎么办？喝酒啊？我该怎么办？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2: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反倒说明谢云婷还没有把情报送出去。为什么？如果长海组织知道谢云婷的情报的话，保卫队的人就会把我的妻子带走，
1: 他就不会在家。
0: 因为我的妻子也知道长海的许多秘密，
1: 包括许多基层组织的秘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的，他都知道。
0: 王先生，现在是7:40，谢云婷还没有把情报给送出去。嗯，我们马上大功告成了。嗯，屈主任，马上电令刘守一，务必搞到一张今天晚上进入租界搜捕的特许通行证。咱们可不能让法国人绊住手脚啊！
2: 我马上去办。
3: 吕站长，这件事情就算办不成的话，也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办成。如果今天晚上的大行动一旦成功的话，那我们的老板就会登上凌烟阁，而你我也会同登龙虎榜。
2: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外国人只认死章程死条里，不比你我懂得变通啊。
4: 进来。 电报，下去吧。
5: 是，
4: 我去翼翼下电报。
5: 好的。

0: 老板来电报催了，看来老板是志在必得呀。
1: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老板这份电报里有另外一层意思吗？
0: 暗示。

0: 可以不惜重金收买。老板就是老板，他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就算外国人他认死理儿，他也是人呐。只要他有七情六欲，只要他心中有所好，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让他为我所用。这样吧，我们先捋一下租界里有几个主管批复通行证的人。好。
1: 你应该有他们的资料吧？这个当然，凡是有可能跟我们打交道的人，无论敌友，我都一概收集。好，
0: 这边请。哎，过来。这两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见过？
3: 看看。
1: 没有。
3: 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0: 对。小三，放他们走吧。
3: 走吧。
0: 这边，啊，走走走。嗯，等等，这么晚了，急匆匆的是去哪儿啊？
3: 我去请医生。
0: 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3: 长官，我出门就顾着低头走路，没注意路上的行人。
0: 我告诉你啊，这两个人可是共匪，你要是知情不报，就告你通匪。哎呀，长官，我怎么可能通匪呢？
3: 你住在哪儿？有证件吗？
0: 有。
3: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警官。
3: 啊，警官。
0: 我们在查共匪，你们是什么人？啊，中央党务调查科。是的。知道这是
3: 法租界吗？
0: 知道。
3: 知道还在这胡乱查问行人？
0: 啊，我们只是向他打听一个人。
3: 有巡捕房许可证吗？正在办理。什么正在办理？没有就是没有。
0: 请回到华界去。
3: 我说你们不就是被法国人收留的吗？
0: 你说什么你？
3: 警官，警官，我告诉你们，这是法租界，讲法治的地方，容不得你们在这儿胡作非为，听到没有？
0: 长官，请息怒。
3: 息怒，我们这就走。啊，这就走。啊，
0: 滚！走，
3: 走吧。跑到法租界来当老大，轮不到你们。
0: 站住！你这是想去哪儿啊？我要急得去请大夫。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看你啊，这就是要去给共党报信。
0: 哎，长官，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通匪呢？走，跟我去趟巡捕房。哎，长官，我家里真有病人，耽误不起。
3: 你就放了我吧，哼，放了你，啊！哎，长官，这些钱给兄弟们买酒喝啊。
0: 家里头真的有病人？
3: 真的，那还不快走？
0: 是是是，
3: 好啊！
4: 快跑！怎么会让他察觉的？对不起，
5: 长官。不过我们只是怀疑他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并不肯定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才来向您报告的。行了，既然是这样，这件事我另有安排。 你马上回到九号车厢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如果李小苏认出你们，他就会想办法甩掉你们。不要怕暴露自己，甚至可以有意暴露自己，给他制造一次甩掉你们的机会。只要他把你们甩掉，你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去吧，顺便把九号、十号叫过来。是。 进来。

0: 准备的不错，做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一丝不苟。记住，李小苏就在九号车厢，化妆成天主教的嬷嬷，她以前是学医的。
1: 我以前见过谢夫人一面，只要让我见到她的眼睛，我就一定能认出她来。
0: 你见过她？
2: 嗯。
0: 她有没有见过你？
2: 她没见过我。
0: 嗯，那就好。你们两个人的任务是假扮一对夫妻，列车到达苏州站后。 假扮上车的旅客，想办法和他接近，并和他交上朋友。
1: 是，
0: 去吧。
1: 嗯，
0: 走吧。
1: 好。

0: 徐主任，已经按您的指示安排好了两个人去执行任务，您要不要见一下？不用了，我相信你的眼光。黄秘书，按照徐主任的妙计，李小苏在火车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脱钩了。可是车到了长海，下车出站的时候，你还得再想办法。这样，黄秘书。
1: 你让张冲把长海火车站戒严，长海火车站日夜都有黄包车，让他找两个人包两辆黄包车，扮成黄包车夫，紧盯李小苏，顺藤摸瓜揪出谢云婷。明白。啊，
0: 王先生，您觉得我这样做合适吗？
2: 对了，黄秘书，火车一到长海，下车出站的人。
1: 就会人如潮涌，即使张冲离得再近，也很难一下子认定目标。所以，为了不引起李小苏的注意，张冲离出站口还不能太近。这样，你去通知那对假扮夫妻的特工人员，让他们一定紧跟李小苏一块下车，一块出站，做出一个明确的动作，要让张冲明白就行。 前提就是，不要引起李小苏的怀疑。
0: 是，
1: 去吧。
2: 徐老板思虑周密，我罗某人佩服。

0: 安先生，
1: 老总呢？
0: 他去开会了。
1: 快去把他找回来，告诉他我有急事找他，十万火急的事情。
0: 安先生，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帮您找找。
1: 快去。

我还在担心小苏同志。小艺，我记得6年前是我向组织要求安排你配合我到党部调查科的。这几年下来，你后悔吗？

0: 云婷，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你的，有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我也想像你这样，可是我们这个职业，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为了成千上万人的幸福，舍弃自己一个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所以小苏也是组织派来配合我工作的，可是几年的共同生活，我们真的培养出了夫妻的感情，但也由于我这个颠倒黑白的工作，我连一天做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
0: 只要我们的革命能够成功，这些年来所付出的都值了。

他们说谢刘二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万一敌人已经监听了四名伤士的电话，这个电话不能打。

0: 里面有动静吗？没什么动静。看来很有可能是自己人。怎么会是自己人？我明明看到刘翔义穿的西装革履进入党务调查科的。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既然有万分紧急的情报要递上，在没有见到先生之前，怎么会如此安心呢？这安静的本身就说明有问题。
0: 很有可能是为了麻痹我们。
1: 这么说，他们两个是特务？
0: 我也吃不准呐。我和刘翔义以前曾经是同事，我去见见他。
2: 好，
0: 好。

0: 祥义，还认得我吗？
1: 老 K， 哎呀，老 K，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云婷，这位就是跟我一起蹲过机关的老 K 同志。老 K， 云婷的身份也不便向你说，等见了先生，一切都明白了。
0: 啊，谢先生，你好。你好，我来看看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客人呐。
1: 哎，这儿什么都有，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
2: 老 K，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句真话，安汉明现在有没有去找先生？
0: 谢先生，安先生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先生不在的时候，安先生就是这儿的负责人，他的话是代表一级组织的，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2: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放心吧，他会把你们的情况传达给先生的，万一找不到先生的话，他也会把你们的问题传达给红色牧师。你们好好休息，明天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
2: 明天？
0: 我还有事儿，我走了。
3: 怎么样？
0: 我基本上同意安海明同志的看法。
3: 为什么？说明白一点。
0: 因为他们丝毫没有想逃跑的样子，而是真的在等先生。
2: 那他们为什么要逃呢？

0: 按照我原来的假设，他们是来套取我们大辉会址的。安海民不是去找先生，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就应该想办法逃走。总不见得等先生回来揭穿他们的西洋镜吧？哎，
1: 要真是这样，那我以后见到刘向义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0: 这有什么呀？他应该钦佩你，革命警惕性高，这叫啊不打不相识嘛。
2: 水根，哎，你还是要把人给看紧了。嗯，一切只有等安海明同志回来以后，才能真相大白。嗯，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推测。大姐，
3: 哎，
2: 我们走。
3: 好。嗯，
2: 把人看好了。
3: 是。
4: 汉民。
2: 哎呦，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哈，久等啊！
4: 急死我了！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一再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说吧，这么匆忙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3: 是这样，我要马上见先生，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他汇报。
2: 况且先生今天正在准备明天的会议，这样匆匆忙忙的见他是违反纪律的。再说，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5: 那你马上去请示，情况非常紧急。
2: 好，我马上去。嗯，
5: 老总，说到底什么事儿？
2: 江苏的安哈民同志说要见先生，有急事要汇报。
5: 先生正在和老A同志汇报，不便打扰。
2: 哦，
5: 等会儿吧。
2: 哦，好吧。
5: 据我们打入敌特工队内部的同志发来消息说，今天晚上他们突然集结所有人马待命。这样，立即和这位同志取得联系，要他务必搞清楚敌人这次集结行动的目标是什么。好，我马上去办。
6: 必须想办法马上离开这儿。前门出不去了，我们已经被软禁了。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又不能硬闯出去，外面都是自己的同志。再说，就算我们逃出去了，上哪儿去找先生？
5: 就算我冒着被…… 自己同志误会的危险，我们要闯出去，必须得想个办法。我估计，先生正在开明天大会的准备会议。大会的地址在哪？肯定不会出法租界。刚才老 K 说了个红色牧师，你知道是谁吗？

0: 罗先生，长海方面又来电了，长海的人员和车辆集结完毕，
1: 快到苏州了，马上电令吕文州集合人和车开往真荣。只说到这步，先不要说去火车站待命的事。
0: 好。
1: 黄秘书，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呢？
2: 罗先生一定有自己的用意。
3: 你们长海调查科集合了200人，长海组织保卫队的林峰就会心生警觉。
1: 可当他得知你们是去真如
3: 而不是对长海的这次筹备会议采取行动的话，
1: 曲主任，电令吕文州人员上车以后实行10人保甲制，任何人不得离开。
0: 好。
1: 就连上厕所也要10个人一起去。
0: 好。
1: 还有让他带着电台，以保持随时联系。
0: 好。
2: 想不到罗先生的真如下车还有这等妙用，真可谓是一举数得。
0: 黄秘书，李文州电报上说张冲还在外拘捕谢云亭，他也会把在火车站接李小苏的这个信息传达给张冲。现在最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人在火车上别把李小苏给跟丢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做过精密的安排，保证万无一失。
0: 好，
2: 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4: 三次慢车刚进站，临时停留20分钟，你完全来得及上车，比52次特快要……
5: 不用了，不叫52次特快。
4: 啊啊，好。
6: 默默买了什么票啊？
4: 请问你买什么票？
6: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问他买什么票，
4: 你管别人去哪儿干嘛呀？
6: 你这是在妨碍我们的公务
5: 啊！他买的是52次去长海的票。
4: 52次、嗯、
6: 好，给我们来2张。哎，要和他同一个车厢的、
5: 哦、
6: 听到没有？
5: 哦哦，
6: 你快一点儿。
2: 拿2张票、
6: 嗯、怎么了？不对呀、啊，他是想甩掉我们。这样，你上52次列车，我马上通知黄秘书，我们分头行动。
5: 好。

0: 这边有什么动静吗？没什么动静。哎，对了，安先生还好吧？
1: 明天不是开大会吗？
0: 嗯。先生可能是忙着脱不开身了。哎，没出什么意外就好。
1: 嗯。现在
0: 进去看一下。
1: 好，
0: 你去打一瓶热水。
1: 好。

0: 不好了，我敲了半天门，一点反应都没有，门还是反锁的。
1: 什么？来，走，快，所有人进来，
0: 出来，怎么看人的？
2: 仔细的搜搜，上上下下。
0: 是。
2: 找到了没有？
1: 没找到。不好，他们从房里跑了。啊，
2: 上当了，他俩还真是特务，难怪老安回不来了。一定要抓住这两个人，弄清楚他们的阴谋。
1: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兄弟们，带上手电筒，给我追。
3: 追。
1: 走，走，快。
4: 花生瓜子儿，
2: 不用找了。
4: 花生瓜子儿，花生瓜子儿。
5: 师傅，我想补一张卧铺票，还有吗？
6: 有，你到车上去补票吧，请吧。
5: 好，谢谢啊。
2: 哎，李爷，王爷。

0: 先生，林峰同志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哦，江苏组织的安汉民同志急着找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是。汉民做事一向谨慎，要没大事，他绝不会到这里来找我。人在哪儿？
2: 他现在正在教堂，我没有让他来这里。
1: 那快带我去。好，走。
2: 你确定张冲也带人过来了吗？
3: 确定，我亲眼看见。
2: 好，这么说可以肯定，谢云亭就在附近。张冲是循着他的踪迹而来的。
3: 嗯，
2: 我们不动声色，跟在他后面，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嗯，走，
2: 走。

0: 先生，您来了。
1: 哦，先生，先生，您来了。
0: 韩明，出什么事了？
1: 刘祥义带了一个姓谢的先生来送紧急情报，他说了句暗语，我不明白啥意思。他说您一定知道，但是他的情报也只能告诉懂暗语的人。
0: 他说了什么？
1: 好像是一句歌词。
0: 啊，
1: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一定是出大事了。
2: 李峰，老董，通知所有的人在这儿等我消息。
3: 好，
0: 韩明，跟我回去。
2: 路边没有汽车，至少有辆车就好了。到前面看看吧。哎，什么人？
3: 哎，站住！
2: 站住！嗯，眼睛长后脑勺了，没看见是什么地方？
0: 我要见你们泰勒上尉，这都什么时候了？耶城来才刚开始，泰勒上尉有时间见你，
3: 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你们也想从我身上敲竹杠？这话可说的不好听，租界可是有法律的地方，你见过巡捕敲竹杠？哼！
0: 哎，
2: 我告诉你，
0: 泰勒上尉是我的老朋友，我有急事找他，要是耽误，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哎，要。 要不让他进去吧。我进去。
4: 云婷，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车，怎么办？

0: 哪儿的狗叫得这么凶？好像是那边，走，快！跟上！你快，跟上！快！
1: 我早就知道马季这个家伙疑心病很重，刚才还跟着我们。见不到谢元廷，千万不要动手，明白吗？
2: 是是是，
1: 走，来，走，走。这点小意思，请弟兄们喝杯咖啡。呵呵呵，刘副官，你太客气了，我很乐意协助贵国政府消灭赤祸。今晚又有什么事要我协助呢？
3: 今天晚上。
1: 我们还要在租界里采取一项重大的行动。我愿意全力协助，请问在什么地方？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时间、地点、抓捕何人。我只是奉命前来和您相商。刘副官，你在说笑话吧？你奉命来和我相商？
3: 却不知道时间、地点和抓捕何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法租界的章程？<笑>我们是朋友，当然不会让您为难。但是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谁有权利批给我这个特别通行证啊？
1: 领事总监、警司总监也许也可以吧。
3: 好，上尉先生，谢谢您的指点，我现在就去拜会领事先生。
1: 那我就派一个人送你到领事官邸。
3: 太感谢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霞飞路、霞飞路，还有这些地方主要街道。徐主任，我打算对这些地方，还有那儿，还有这一块，同时动手。
1: 20个地方，同时动手。对，只有同时动手，才不会打草惊蛇，才会一网打尽。这得密切配合，精确调度。
0: 放心吧，这一切我早就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我们现在只在等一个人的电报。
2: 刘守一，那些管租界的老外特别认死理儿，咱们今天晚上要是没有特许通行证的话，所有的计划都将会胎死腹中。放心，我相信刘守一和吕文洲的办事能力。站住！你们什么人？
3: 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从哪儿进来的？这大半夜的，私闯民宅吧？
2: 我们执行公务呢，和对面的四名商社发生点误会，所以到了贵宅。
3: 都放下，四名商社，我知道，是宁波帮，不过平时挺和善的，怎么也这么强横？
2: 不知我能帮上什么吗？这位先生。
3: 你们主人在家吗？
2: 我们家主人出去了。那可以借你们家汽车一用吗？
3: 那不行啊，我们主人是开车出去的，我们家主人呢，难免有些应酬。长官要是不信，可以到车库去看看。
2: 那你们家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哪怕是辆自行车也行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家主人这些都用不到。
2: 那好吧，打扰了。

0: 效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

只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

0: 牙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

0: 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你的头脑受伤，
9: 梁硕，
10: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11: 他不是死了？
12: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0: 他到底什么身份？
13: 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14: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15: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14: 必然会牵连整个76号。
16: 贪图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7: 暴雪将至，艰辛愉悦。
1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长官要是不信，可以到车库去看看。
1: 那你们家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哪怕是辆自行车也行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家主人这些都用不到。
1: 那好吧，打扰了。
2: 你们有什么事？这位是中国政府官员，有要紧事要见领事先生，是泰勒上尉让我把他送过来的。
3: 军官先生，我的上司屈延白和你们领事先生是朋友，他托我带了些私人物品给领事先生。
2: 请跟我过来。
3: 好。
4: 你可以下去了啊。
5: 你好，领事先生。
4: 你好，
5: 我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副官刘守一。
4: 调查科？哦，听说我的老同学瞿延白也担任了相当于法军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要职。请坐。
5: 好。领事先生，我听我们瞿主任说您和他是美国密斯比亚大学的同学，而且对中国的事祸也同样是深恶痛绝，所以我这次不揣冒昧前来请求您的帮助。
4: 请说。
5: 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次大的行动，在法租界20-30个地方同时开始搜捕共党的要犯。
4: 消弭赤祸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本国策，泰勒上尉也应该会大力支持。
5: 泰勒上尉一直是支持我们亲共的，可是您也知道这次我们无法提供搜捕的时间地点以及人名，所以泰勒上尉他表示爱莫能助。
4: 既然你们不能提供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和要抓捕人的名单，那么我也爱莫能助了。
0: 长官慢走啊。啊，再见啊。啊，
6: 云婷，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只能分头行动，希望有一个人脱险去找红色武士。我的接头暗语记住了吗？
6: 知道了。
1: 法租界一共三个教堂，我们就在教堂里碰头，不用等对方，直至找到红色武士。
6: 好，赶紧走吧，走。
7: 上上，给我站住！
8: 是，
7: 不许动，不许动！
8: 狗特务，看你们往哪儿跑！
1: 各位，我们真是自己人，放我们走吧，我们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8: 想得到美，你想让我放你们走带人来杀我吗？
1: 你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呢？如果我们是特务，为什么不在里头打电话等人来救我们呢？
8: 别废话，给我抓起来。
7: 是。
9: 上哪
8: 谁？快走，别放走他们，谁都打死谁。
9: 回头，回头，
7: 回头。
5: 领事先生，您要知道这次重大的行动可以一举清除长海的地下机构，逮捕长海组织的要员以及其他共党，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消灭长海的赤祸。当然这次行动非常保密，而且行动计划只掌握在我们瞿主任等少数几个人手里。坦白地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行动的内容，但是您高瞻远瞩，一定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还请您务必给予我们帮助。
4: 所以你们要进入法租界抓捕红色分子，必须申明时间、地点、人名和理由。
5: 这是我们瞿主任托我捎给您的，还请您鉴赏。哦，听说在你法国的公爵府上收藏了与此相同的宝贝，所以瞿主任他呢让我捎过来给您凑成双的。
4: 哦，瞿真是有心人啊。你刚才说瞿将采取重大行动，有可能就此一举消弭赤祸，在

0: 世界的东方能彻底清除赤祸，整个西方世界都会为之欢呼的。贵国的这次行动，我就破例批准了。
1: 啊，真是太感谢您了，领事大人。啊，您的丰功伟绩一定会载入史册的。
0: 你现在要几张通行证？我马上带你去办。
2: 住手！把都把枪放下。
3: 应天，这就是先生。
4: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上万山。
2: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位同志，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先生终于来了，太好了。
6: 哎呀，先生来了。
2: 啊，云霆同志，里面请。
1: 哎呀，你呀，差点闯了大祸。
2: 祥义同志，对不起。
3: 都是自己同志，别说了，也怪我擅自逃跑，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7: 祥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既然是自己同志，为什么还要逃跑呢？
3: 还不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吗？
7: 我的一句话？什么话？
3: 你说最晚要等到明天才能见到先生，我们没有时间了。
1: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不得不小心。毕竟你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调查科的人，希望你能理解。嗯，
3: 我能理解。嗯，
8: 敲门。哎，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干什么呢？这深更半夜。
8: 放下，放下。
7: 哎，长官，有什么事儿？
8: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人来过？
7: 是来了两个人。
8: 什么人？
7: 不敢说呀。
8: 说。
7: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8: 中央党部。
7: 哦，他们俩跟你们是一起的，他们是调查科的。
8: 调查科的，看清楚了吗？
7: 看清楚了。
9: 我可告诉你，他们两个可是共匪，我们这回来就是来抓他们的。
7: 啊，共匪？这我可不知道啊，他们的证件上也是青天白日。
8: 说，他们俩去哪儿了？
7: 我真的不知道。
8: 妈的，说说，快说。
7: 哦，对了，我听他们说好像得罪了四明商社的什么人。
8: 四明商社在哪儿？
7: 就在贝当路上，过了桥左转就是。
8: 妈的，四明商社，走。
9: 走，
8: 走，
9: 走！
7: 哎，快快，管门，管门！
10: 队长，马奇走得这么快，找到线索了，我们要不要也过去问一下？
2: 不用，跟着他们。
10: 是。
1: 先生
2: ，OK， 阿明，
4: 立即布置撤离江苏组织所有机构，
2: 而且不能用应急预案的地址。必须另觅他处，
3: 应急预案也不能用，为什么？
2: 敌人已经知道那里了。
3: 啊？
1: 什么？
3: 啊？
1: 那是谁叛变了？
2: 以后你们会知道的，赶快行动。你们两个，马上去圣彼得教堂找劳动同志。我给林峰同志打电话，叫他亲自到圣彼得教堂听取你的意见。
4: 好，我们马上走。
2: 嗯，
4: 走。

我去敲门，别急，里面等观察，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人，先观察一下。

0: 我们要包围四明商社，这四明商社肯定有后门。走，去后门。
1: 是，走，走，走。
0: 队长，外边也有人在追刘翔义和谢云亭。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1: 没有，在哪儿？
0: 在那边。 你想办法借几辆自行车，我到后门去看看。
2: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好，
2: 走。

0: 他这么急，看来他应该找到线索了。走，跟上！好，
1: 走。
0: 不好了，不好了！老 K 同志，有人追击谢先生。什么？看来特务是撒开网追捕谢云婷和刘翔义。再去找先生的路上，还有特务拿他俩的相片来问我。谢云婷和刘翔义是给党组织送紧急情报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2: 好，去跟。
1: 马上去阻击特务，一定要保护好谢先生的安全。因为这里马上就要撤离，所以我只能给你带两个人。
0: 好，
1: 去吧。
0: 是。
1: 快！队长，你看，这两个人好像是谢云婷和刘翔义吧？
0: 还真是他们两个啊！少成，
3: 有，
0: 带两个弟兄把车拿过来，其余人跟我追。
3: 是，
1: 上。
3: 对。

0: 队长，好，现在那边，快快追！队长，别再追了，实在跑不动了。刚才还看到他们的自行车，怎么就跑没影了？咱们开枪吧，队长。
1: 不能开枪，开枪就会让他们有警觉。少成这个笨蛋，车怎么还没来啊？
2: 给我跟上，
3: 别让他
2: 跑了！
3: 是，
4: 快
3: 快
4: 快
3: 快
4: 快点
3: 追啊！
4: 快点！
1: 这样，我从小山这边穿过去，从前面阻拦敌人，你们从后面悄悄的过来。记住，听见枪声，你们就从后面射击，打他个前后夹击。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行动！啊！

0: 一定是马季这个笨蛋，我们就算在这儿干等也没用。追！
1: 是。

0: 所有东西都办完了没有？
1: 连张纸片都没有。
0: 来，走，走。

0: 这几个人，
1: 他妈的给我抄了四名枪手！
2: 是，走
0: 走。

0: 我们要活着，追！是。
1: 去找个人问问。不能问，你看那些打手，我们没下场，就往后门。这样一来，会引起麻烦，也不能声色的走。好。
2: 守着前后门，其余的跟我来。是。哎呀，我就说吧，今天手气可好。
3: 就是啊，一块这么多，怎么样？开心了吧？我们去玩一会儿吧。哎，走。
4: 从来没有说过我老板啊！
5: 我也纳闷，这什么时候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6: 我说知道，今天我真是。
2: 让开！
6: 官爷，请留步。
7: 你们这是？
8: 这还是老八管事儿吧？叫他出来，我有事儿跟他商量。
7: 八爷，有人找。
9: 等会儿呀！
7: 好啊，你快点。哎呀，这不是张兄吧？啊，
6: 有个共党要犯。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杜先生的，他逃入了贵宝地，你必须给我尽快抓住他。
1: 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过，你也别太为难我。形容我向杜先生请示一下。
0: 老八，你不就是怕砸了你的场子吗？这个好办，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等着你来不及了。耀祖，你先走。你知道罗家虫的来龙去脉，要详细汇报，而且查看我比你熟。

0: 我是三号，报告，
1: 进来。
2: 三号情报，曲元白电令吕文洲
3: 带长海站的全部兵力去了真如，但没有指明真如的什么地方。这一定是罗家雄的主意，为的是迷惑共党。
1: 看来今天夜里，曲元白
4: 就要对长海动手了。
3: 曲元白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周密，我们怎么才能横插一脚分一杯羹呢？
1: 赶紧派情报股的得力干员赶到真如火车站，一定要配合三号，情报传递出来。
3: 是。
1: 曲延白也会在真如火车站下车，因此防范措施会极其严密，火车站的电话都会被控制。我们在真如有自己的电话吗？
3: 真如镇上天外天九楼的老板是我们的人，有一部电话。
1: 必须保证电话的畅通，这是成功的关键。我们的人在市区，曲延白远在真如。只要三号传出情报来，我们就能抢先一步。
3: 属下明白。

0: 把尸体抬下来。好，来，你们先在这看着，不得有误。是。
1: 张冲走了以后，去把他的尸体搬到屋里。

0: 张队长回来了，辛苦。哎，吕站长这么客气。哎，你立了这么大的功，我怎么敢不敬呢？
1: 可惜还是让谢云亭给跑了。
0: 啊，谢云亭，他早晚是你的盘中餐。哦，对了，老板，让我把这封密函交给你。
1: 站长，老板让我派人去火车站守株待兔，盯住谢云亭的老婆李小苏。啊，对了，你这儿有现成的黄包车和车夫装束吗？啊，有，而且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啊，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啊，对了，吕站长，你现在就可以向老板发个电报。
0: 就说我已经去火车站蹲守了，这次张冲一定完成任务啊！张冲啊，张冲，你就放心吧，而且我还打算把你已经击毙刘祥义的功劳，大大的报上一笔。
1: 吕站长，多谢了。
0: 哎，一句话的事，你我兄弟这么客气干嘛？走你的吧，啊！嗯

0: 进来，
1: 先生。灰头土脸的，抓到谢云亭了？
0: 找到他踪迹了，不过还是被他溜了。我们受到了长海保卫队的阻击。
1: 看来谢云亭还真是共产党。是，不过阻击我们的是一个长海机关的武装人员。
0: 后来我把这个长海机关给他抄了，抓到人没有？
1: 都撤走了。本来我想派人留守，可是后来想到今天晚上或许有大行动，就回来了。西面响了半天枪声，你听见没有？我派人去查了，是张冲在围捕谢云亭。
0: 张冲不可能抓到谢云亭，谢云亭在法租界转悠，可能是在寻找上级党组织。你再去转转，或许能逮到大鱼。
1: 是。

0: 韵婷，你和祥毅是否已经把情报及时传递给了党组织？
1: 屈原白带着几百名武装特务，可快要到长海了。
2: 哎呀！哎呀！我肚子疼啊！
3: 刘老婆，哎呀！老婆，你怎么了？
2: 肚子好疼啊！
3: 肚子疼。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给你找医生啊。来，马上回来。
0: 哎，先生，哎，我就是医生，我帮他看看吧。
3: 哎，太好了，谢谢你啊。
2: 怎么回事啊？疼死我了！
3: 别着急，医生马上来。
2: 疼死我了！
3: 你再忍忍啊，别着急。
2: 怎么回事啊？
3: 哎，
2: 疼死！
0: 转过来，平躺下。这儿疼。母亲有没有这种疼痛吗？
2: 没有。
3: 没有啊，她身体一直很好的。
0: 你们晚上是不是吃了什么油腻的或者辛辣的东西？
3: 也没有啊。哦，对了，她喜欢吃无锡排骨，就多吃了几块。
0: 看她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急性胆结石。
3: 啊？哎呀，那怎么办啊？
0: 我这儿有止疼片，先给她吃一片。

0: 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但是你的伤口已经很严重了。
1: 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但是我的心脏正在为我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吃了药就好了。
1: 慢点啊，躺下，一会儿就没事了。别急，再忍一忍就会好的。
2: 疼啊！
1: 吃了药，一会儿就好的啊。
2: 疼啊！
1: 哎，
0: 大夫，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2: 太疼了。
1: 没关系，应该的。
0: 大夫贵姓？
2: 我姓李。
1: 毕警官，我们夫妻俩想到长海来找份工作，想不到啊，走到半路他就病了。哎呀，幸亏遇到你啊！
2: 你们好好休息吧，有事再叫我。
0: 哎，谢谢啊。

0: 你没走啊？我真怕把时间给耽误了。
1: 刘副官，你可算回来了。老板都来电催了，特许通行证搞到了吗？哼，
0: 搞到了，不辱使命。喏，一共是20本。你可以啊，没想到你办法真多。
1: 还不是幸亏你送给我那件宝贝。
0: 要不然我就算是舌灿莲花，说破大天，人家也不会给我办的。
1: 你是又立了一个大功啊！我可是要，老板要我带队去真如，可是这命令下的不明不白的，也不知道是去真如的哪个角落。
0: 这次我跟你一块儿去，到了真如以后，你就知道具体去哪儿。这也是老板为了保密。
2: 你能保证你外面200多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共党的？嗯，走，敢走不敢晚。
0: 好，
2: 弟兄们，今晚我们将要去执行一项重大的任务，为了防止泄密，将采用10人连坐法，每10个人为一组。 任何人不得擅自离队，即使是上厕所、买香烟，也必须10个人同去同回。违令者格杀勿论，听明白了没有？
3: 听明白了。
2: 上车，出发。
3: 是。是

0: 罗先生，刘守一现在已经取得了进入租界搜捕的通行证，张冲也总算是找到猎物了。哦，
1: 没有申报时间地点，抓捕何人，也能办下通行证。张冲也击毙了刘祥义。
0: 徐主任手下真是强将如云呐！
2: 对了，吕文州也带队去真如了。好，一过松江站，马上命令吕文州到真如火车站待命。
3: 好，
2: 黄秘书，我们马上要到真如下车了，记住一定不能让李小苏逃脱。
3: 屈主任放心吧，李小苏正在卧铺车上高枕无忧呢。嗯，他以为已经甩掉了我们的人，其实已经被我们的人暗暗跟上。
0: 虽然他在苏州车站的一系列表演差点骗过所有人，幸亏屈主任另行安排，
4: 我们的人就睡在同一车厢。哎呀，
0: 这次长海之行，不仅可以一举摧毁长海组织，同时还连带捕获谢云亭夫妇，
5: 圆满了
0: 啊，圆满了。 圆满了。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

0: 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

0: 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舒服。

0: 了，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9: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1: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0: 先生对我们早有交代，欢迎回家。你好，余宁同志，林峰同志。
1: 为了一举成功，我们的计划定在早上六点。早上六点，会不会太晚了？不会。六点正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
0: 那行，那就六点吧。现在离六点还有几个小时，守密就成了我们这次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难道这行动还有泄密的可能？太有可能了。
1: 所以我们一道真如就马上编队，
2: 南京和长海的人十人编成一队。
0: 不但擅自离队者要格杀勿论，而且坚决禁止往地上扔香烟盒、糖纸、烟头等杂物。因为他们会通过这些东西写上字，或者变成密码，当成情报传递出去。<笑>
2: 罗先生。 以后我真得像您好好学习，万事都要讲究一个心思缜密，细节，细节啊！
3: 刘副官，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走。
1: 黄秘书，我让你找两个人盯着李小苏的。李小苏有没有察觉？
2: 屈主任放心吧，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已经开始装病，和李小苏粘上了。

0: 我知道了，来，老董啊，哎，云丁同志吧，我是老董，你好，这是我破译的六凤密电。
1: 安静急院启动一个紧急通知，数分钟以后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0: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云天同志，请坐。好，来。云天同志，
1: 罗家雄的电报几乎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可你还能平安撤回来，
0: 一定是经历了不少的凶险吧？屈原本以为我没有密电吗？
1: 认为我不知道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嗯，他想无声无息的秘密逮捕我，我正是利用他的这种心理跟他绕圈，才得以脱身。林峰同志，我想屈原白很可能今天晚上就动手。嗯，难怪我们内线的情报人员说，常海战特别行动组今晚派了200名特务去了真如。
0: 可是他没有在长海动手，为什么要去真如呢？这就对了，他们是赶去和屈原白在南京招来的人会合。哦，本来今天中午屈原白带了300名战斗人员，
2: 要乘坐12点的京海特快到长海。我想办法拖了他的后腿，看来他已经乘下午的火车赶来长海了。
3: 特务已经上车去了真如，这是我们的内线从车上扔出来的烟头。

0: 哎，别推啊！
1: 李大夫，我想问您点事儿。现在有15分钟的停车时间，我想下去给我太太买点药。您看买什么药比较好？
2: 关先生，你夫人是阵发性疼痛，我想通过一阵儿就会没事了。我的意思是，你到了长海还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再说，这个时间，药店都已经打烊了。
1: 好，那我听你的，谢谢，谢谢你，李大夫。真如有那么多人下车呀？
3: 报告，
4: 进来。
3: 老板，
4: 刘守义，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罗先生家人的安全，你来干什么？去。
3: 是。谢谢曲主任。
4: 啊，罗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文洲，
5: 有。
4: 黄秘书，马上带南京来的人出战。
6: 和长海的人混编，
4: 10人一组，设正副2个组长，这样便于行动。还有黄秘书，按罗先生所说的宣布纪律，违令者格杀勿论，就地枪决。
7: 是。
2: 怎么样了？
8: 好多了，李医生，这幸亏是遇到了你。你不知道刚才我肚子疼的呀，我恨不得在肚子上挖个洞。
2: 现在不疼了吧？
8: 不疼了，吃了你的药真的好多了。
2: 以后啊，还是要少吃点油腻的东西。到了长海你们还是得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9: 哟，这长海快到了。李医生，你是不是到长海探亲的？
2: 不是。
8: 哦，那你住哪儿？
2: 我住旅馆。
9: 李医生，你看我们两口子也是第一次到长海，这人生地不熟的，
8: 要不我们跟你住一个旅馆怎么样？
1: 对啊，李大夫，你肯定比我们熟，就帮帮我们吧。
8: 你可不要嫌弃我这个病人啊。
2: 怎么会呢，本来旅馆就是招待四方来客的嘛。
8: 谢谢啊。
1: 谢谢。
8: 这下我们有伴儿了。
10: 是啊。

0: 我们已经把他绑架了，他已经被绑架了。
1: 我们已经把他绑架了，他已经被绑架了。
0: 我离开的时候，他留在了南京。如果没有他的掩护，我根本没有办法脱身。
1: 那他现在不是更危险了？
0: 我手里有屈原白的把柄，他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动弹。再加上小苏和曲夫人的关系不一般，我想他会找到机会脱险的。
2: 我和他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外白渡桥见面。赶紧去接他。可是现在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我总合适吗？
3: 云天同志，刘翔一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不可以让李小苏同志再找不着家。
2: 车在教堂东侧，赶紧走。
3: 谢谢。

0: 情况怎么样？我看见张冲带人在火车站蹲守，还化妆成黄包车夫。哼，
1: 这家伙一定闻到腥味了。我们大撒网瞄着他，别让他发现了，待机而动。
2: 好，刚才我们替他挡子弹，这回轮到我们捡便宜了。
0: 上车，
2: 上车。

0: 好好追啊，
1: 好好追啊，走嘞，
2: 来来，
3: 没事，没事，
4: 来，李大夫，叫辆黄包车吧，来，那边有，走吧，
0: 走，哎，走，卖香烟了，便宜了吧？
5: 南方香烟，来，
1: 来，好好。
0: 哎，香烟喽，香烟有吧？
6: 都给我盯紧了，那边那两个人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
4: 是，
6: 这事儿一定要拖过今晚。
0: 来，走吧，走吧，走吧。

0: 哎，林大夫，我来。
1: ，
0: 媳妇住这儿了，千万不要惊动她。我们是要通过她抓住谢云婷，明白吗？
2: 明白。
0: 赵成，
3: 队长，
0: 你赶紧回长海站查一查这天府旅馆的背景，看看这里是否是共匪的主要联络点。
4: 是，
2: 快去。
3: 队长，这个旅馆真的是共匪交通站的话，里面可能花样百出，李小松会不会溜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跟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是我们自己人。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看住前门后门，包括所有的出口。他很有可能会半夜出逃，记住，一定要悄悄地跟住谢夫人，知道吗？
3: 是。哎，队长，不如我们扮成车夫在门口等，他上了我们的车，还能逃到哪里去啊？
0: 嗯，记住，千万不要让谢夫人看出破绽来。去吧。
3: 好，我去了。
2: 小心啊。

0: 李大夫，你站这儿干嘛？哦，那个，哦，我太太想请你吃宵夜。啊，是啊，李大夫，走，我们吃宵夜去，我请客，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夜宵我就不吃了，我还有事儿要出去办。
1: 都这么晚了，还办什么正事啊？
0: 是啊，你们没听说过？ 这长海到了晚上可是个不夜城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跟着你跑跑腿也好啊。那两个人走在路上也好壮壮胆，毕竟这么晚了嘛。
2: 关太太，我是去摆了门舞厅找我妹妹，她本来就不愿意出来见我，回头再见着两个陌生人更躲着不愿意见我了。
0: 哎，你妹妹为什么躲起来不肯见你啊？
1: 是啊。
0: 看来我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你们二位是不会放我走了。这，我妹妹，她在白龙门舞厅做舞女。哦，我爸爸知道了很生气，所以让我这次到长海来，必须把她带回去。啊，
2: 在长海，做舞女也是一种职业。
0: 关先生，你愿意让你夫人去做舞女吗？行了。
2: 谢谢你们二位，我先走了。哎，不要跟了，我们的目标是谢云亭，不是李小苏。现在赶快走，到下面通知我们的人。
1: 好。
2: 小姐要车啊！这么晚了还在拉车呢。小姐，我们这些拉车的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回头客。我刚从火车站拉了一个，就看见您出门了。你说这是不是运气了？哎，请吧，小姐。小姐，去哪儿啊？
0: 百乐门舞厅。
3: 好嘞，百乐门歌舞厅。你听清楚了吗？百乐门歌舞厅很有可能就是他跟谢云亭秘密联络的地方。
0: 是，
3: 跟上去。
4: 明白了，走。快，跟上，跟上。
3: 是粘上谢云亭的老婆了。嗯，那他的目标一定就是谢云亭。嗯，他现在去百乐门舞厅，肯定有名堂。
5: 那我要不要先去百乐门布局下人手？
3: 这倒不急，等到人最多的时候，你们现在马上派人给我死死盯住他们。
4: 是，
3: 走。

0: 嘞，卖烟嘞，各种香烟嘞。先生小姐，买烟吧。
1: 小姐，到了。
0: 买包烟吧。
1: 买烟，谢谢。
0: 买烟嘞。来看一看嘞，买烟嘞。要不要烟？先生，来啊，走。卖烟了，卖烟嘞，各种香烟嘞。
1: 队长，那个李小苏进去了。
2: 去看看。
1: 好。
3: 进去买东西。
4: 让开！让开！

1: 罗先生，你定在6点动手。我知道你怕打草惊蛇，但是如果我们兵到一处，先剪断电话线，封锁路口，这样消息是不是就传不出去了？
0: 你的意思是？
1: 哎呀，我就是怕呀，我是怕夜长梦多。
0: 你知道长海地下党要员的那些警卫员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而且警觉性非常高。如果在我们监控的4-5个小时当中被他们发觉了，免不了一场冲突，到时候一定会有漏网之鱼。嗯，
2: 这种危险确实存在。
0: 哎，我相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兵贵神速”，我们一到一处立刻发兵，打他个措手不及，围捕共党要员。
2: 这次行动，我们就算抓捕一两个长海地下党要员，都算是大收获了。
0: 好，就按你的意思去办。特别强调的是，不能是一个人漏网，击毙的务必再捕上一枪，确定死亡。
2: 好，
0: 罗先生，按你的兵力部署，我们300个人分区，长海地下党要员及其他人，长海电台等18个点，你带兵，直取巢穴。 我和你再率200人，明早6点之前直扑长海会议地点，怎么样？
2: 好，那就等整队完毕，下令出发。
0: 好，报告，进来。

0: 张冲，你别告诉我你把李小素给跟丢了。
1: 老板，属下无能，请老板治罪。
2: 我怎么治你的罪啊？我枪毙你吗？
1: 张冲啊，张冲，
2: 你是有勇无谋，有勇无谋啊你！
3: 徐主任，看在他击毙刘祥义的份上，也算立了一大功。我再指派你一项任务，千万不能再搞砸了。
4: 是。
5: 报告，
0: 进来。
5: 老板，已经整队完毕。
0: 宣布纪律了吗？
5: 嗯。我保证，绝不会在地上出现一个烟头或者一张纸。
0: 张冲、宇文周，先回广场待命。
4: 是，
6: 是。
0: 黄秘书，在外面等候的队长，记住分批进来接受罗先生的任务。
6: 是。

0: 告诉你们两个。如果有人问进来的话，你们可以实话实说，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1: 我一定都不会说，不会说的，不会说，不会说。

0: 今天站在这屋子里的每一位都是我们从南京选出来的精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次让大家来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将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在完成任务当中，首先记住一条，要保密，不能泄露任何消息，因为一旦走漏了风声，有可能使我们整个的任务就功败垂成。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只需要记住三点。第一点，保密。第二点，保密。第三点，还是保密。在这次行动当中，一定要执行纪律，违者格杀勿论。
1: 是，明白。
0: 罗先生，今天你是诸葛亮，不管是借东风也好，草船借箭也好，哪怕你摆空城计，全听你的指挥。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擅权了。
0: 请。
2: 第一组
3: 到。
2: 拉菲德路三弄九号，
4: 长海领导，长海地下党领导就住在这里。
2: 这栋小楼里一共住了五个人，两个警卫人员，一个文职人员，
4: 再加上领导的夫人。
2: 你们到了之后，切断电话线，封锁前后门，然后发起突然进攻。如遇反抗，格杀勿论。我要强调一件事，我们这次行动不能使一人漏网，击毙的要再补上一枪，确定死亡为止。明白吗？
3: 明白。
2: 立即出发。
3: 是。

0: 罗先生，我真没想到，这次你对任务的安排是如此的精细。我相信这次一定是马到功成，一举摧毁共产党长海的地下组织。
1: 徐主任，我们就等着他们的好消息吧。
2: 林峰同志，你接着说。好，
3: 罗家雄已经叛变，居然白在真如组织了500名特务向我们扑来，所以我们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全面组织撤离。对，林峰同志说得很正确，我们现在必须保证老 A 首长的安全。老
0: A 首长已经写出了书面意见，下面我宣读老 A 首长的意见。
4: 立即撤离，在长海的地下党组织要员以及其他同志撤离，
0: 在长海的组织机构，包括长海国际人道主义救助站，由组织保卫队负责具体实施。电报已破译了，根据敌人的电讯往来，证实了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老 A 命令我们立即启动撤离预案。

0: 队长，是薛银婷。要是有车就好了。
1: 少他妈废话！
2: 追，
3: 走，快！

1: 必须以最快速度迅速撤离，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2: 长海地下党和组织要员都已经通知到了，最多半小时，他们都可以平安撤离了。太好了！
1: 现在就是老 A 首长和联络小组还是联系不上。
3: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紧急，老 A
4: 同志给我们计算了真如到这儿需要车程半个小时，给我们20分钟以后必须撤离。是。哎呀，
5: 卖烟了！
6: 让开！
4: 先让开！
5: 让开！
4: 让开！
5: 让开！
4: 先让开！别嘛！
5: 闪开！
4: 快点！
7: 走开！走开！
8: 走开！走走走走走走！
9: 快让开！卖烟了！
1: 卖烟了！对，情况怎么样？好，就这样。联络小组来电话说，他们销毁文件以后已经安全撤离了。太好了！哎，老 A 首长呢？老
9: A 首长还在电台那儿。
1: 什么？电台还没有撤离，什么时候了还改不了慢性子？喂，郑杰，我是林峰，你打算什么时候撤离？我们马上撤离。好，你需要汽车吗？我跟你说，那个机器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不用了，
10: 老 A 已经安排了。
1: 老 A 既然已经安排了汽车，就是最好的。哎，老 A 首长呢？
10: 他走了。
1: 好，必须保证老 A 首长绝对安全的撤离。
10: 是。

0: 进来，老板，三号传出情报，福利里路94号长海秘密电台。好，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机会。马进，你马上带行动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福利里路94号，
1: 查获长海秘密电台。
0: 一定要赶在调查科的人到达之前解决战斗，不要碰撞面。是。马进，这次。
2: 你不能再失手了。
3: 通讯科成立数月，至今还没有做出令人瞩目的功绩来，这是个机会。你要知道，这对通讯科来说，只要抓住一个长海党员，破获一处长海组织的重要机构，就足以扬我声威了。
4: 卑职明白。
0: 去吧。
3: 是。
5: 晚了一步。

0: 徐主任，有个地方让我颇费脑筋呀。什么地方？人道主义救助站。
1: 救助站，因为是座大的建筑，不好攻吗？不是很难攻，我想要把它全盘接收。全盘接收？
0: 对，因为人道主义救助站。
1: 是长海的主要国际通道。如果我们这次行动成功的话，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躲在山里的红军，他们一时不会知道真相，我们就可以从中渔利了。罗先生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借共产国际的名义。 给红军发电，发出指令，让红军自己走向覆灭。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欺骗的时间越长，对我们就越有利。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

0: 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

0: 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顽童金箍铁，痛了来一贴。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更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他们是厂家销售，没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
2: 叶兰，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央视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持续关注平路运河建设。平路运河青年枢纽破堰引水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 全国医保影像AI识图大赛火热报名中，面向全球征集顶尖 AI 解决方案。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路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路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 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 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

0: 战，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饮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从4月3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解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位于清江流域青年水闸上游，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运河正式通航后，海水向内河涌入，从而带来生产生活取水问题。如何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倒灌侵蚀上游水源，腐蚀工程主体，是建设者必须攻克的难题。
3: 我现在呢就在青年枢纽，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气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贤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2: 在青年枢纽施工过程中，建设者们还做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给这片流域的原住民蛮狸、赤眼尊、羚等鱼类洄游修一条回家路。
4: 这些竖隔板就是疏风式鱼道的一个结构，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紧束带，把湍急的水流切成了一段段缓流，而且我们还给鱼儿设置了这种休息池，鱼儿游累了还可以歇歇脚。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带来的远不止航运格局的改变，更推动了沿线多元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在贵港西江重工造船基地，平陆运河示范船正在加紧建造中。这些示范船将作为平陆运河的开路先锋，参与运河船闸、跨河桥梁、沿线码头的全线试跑测试。后续也将持续推动广西船舶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
3: 平陆运河呀，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上连内河航线，下连海运的航道。那不同的水域呀，就有不同的通行要求，那也就需要不同的船舶来进行匹配了。但是呢，我们如果用的是江海直通船啊，那就可以不用中转，不用卸货，一趟船就能从内河驶到近海的港口了，可以说是既省时又省力了。
2: 青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货物将顺江而下，直抵北部湾。为提前适配江海联运新格局，青州港正加紧推进泊位改造和新泊位建设，以智慧港口新能级适配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
3: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有很多这个十几米的桥吊和各种起吊机，它们呢可以精准地抓取和运送货物，再搭配路面上的这个运输车，可以进行高效的配送。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流畅的作业里好像几乎没有人的影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中的秘密之一啊，就离不开我手上的这个感应磁钉。就在我们脚下呢，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感应磁钉，每一个磁钉呢都有它的精确的坐标信息，相当于给这个作业场编织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那当运输车经过这个磁钉的时候呢，就会激活磁钉的感应信号，从而呢让我们实时的就去得知运输车所在的精准位置，而且啊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2: 过去，西南腹地的货物想要出海，需要长途绕行东部沿海港口，路途远，耗时久，运费高。而依托平陆运河加青州港的江海新通道，内陆货物顺河直达北部湾，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
5: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青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

0: 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5月1号，平陆运河迎来重要工程节点，青年枢纽进行围堰破除引水，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
2: 上午11点，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青年枢纽下游2号围堰被破开一个缺口，水源源不断地倾泻而下，灌入青年枢纽船闸。破堰引水是船闸油水调试的第一步。今天首先进行油水调试的是青年枢纽左线船闸。
3: 我现在是在青年枢纽左线船闸下闸手的人字门上，下游破堰放出的水会流到我右边的这个检修闸门处。目前检修闸门是关闭的状态，工作人员会对左线各类闸阀门密封性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就放水进入我左边的船闸闸室进行后续的调试。
2: 除下游二号围堰外，下游三号围堰及上游围堰后续也将择时破堰引水，确保青年枢纽船闸按照设计通航水位进行调试。从油水单闸手调试到油水联合调试，工作人员将重点检测油水状态下各类闸阀门的密闭性、设备运行性能以及控制系统实时信息的显示记录是否完整，确保船闸设备在油水复杂工况下安全运行，保证船只通航安全。
4: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将继续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全自主可控船闸控制系统仿真平台，严格把控调试质量，全力实现设备安装零缺陷、调试运行零故障的目标，确保运河如期建成通航。
1: 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备受关注，正面向全球征集顶尖 AI 解决方案。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聚焦 AI 技术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以赛促研、以赛练术，为新智生产力发展筑牢底座，让技术创新更好守护民生健康福祉。
5: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八大专业赛道，包括基于 CT 的肺癌、肾癌智能检测，基于 CTA 的颅内动脉瘤智能检测，基于 MRI 的脑胶质瘤、前列腺病变智能检测等，正面向国内外参赛团队开放线上报名。初赛将于8月1号至9月30号在线上举办，决赛将于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旨在提升 AI 的病灶识别能力、辅助诊断能力、影像判读效率等，不久识别逐一化解。
6: 这个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胸部肺的这一个保存扫描，你看这里写的这个有430层，就一层一层用放射科医生的眼睛去寻找这个结节，但我们平时要看这个可能大概要花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呢就是用了人工智能软件，相当于秒级嘛，像这里它显示了，你看你有31个病变，然后我们医生再去判断这个病灶的危险程度。
5: 当前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三甲医院阅片负荷过重已成为制约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通过大赛加速算法迭代， AI 可在秒级完成影像初筛，将影像科医生从繁重的初检工作中解放出来，聚焦疑难病例的精准判断。与此同时，赛事要求算法兼容，推动跨厂商设备数据互通，这意味着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也能借助 AI 获得三甲级别的读片能力。
6: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5: 大赛与国家医保局建设中的医保影像云相呼应，赛事将加快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共享进程。将来医生经授权可通过云端调阅患者影像资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此外，本次大赛还将评比 AI 的真实性识别能力、规范性审核能力，让 AI 精准识别同片异名、无指征扫描、拼接伪造影像等骗保行为，推动医保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跨越。
1: 下面来看简讯。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南宁市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

0: 这是自广西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公布的首批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至此，南宁这座拥有1700多年建制史的岭南古城正式跻身历史文化名城行列，成为广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版图上的重要坐标。为保护海域鱼类等资源在夏季繁殖生长，5月1号中午12时起，南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持续至8月16号12时。休渔海域范围为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含北部湾海域，休渔对象涵盖除钓具以外的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渔船、存量规范管理的海洋渔船和捕捞辅助船。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行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印尼央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基约当天表示，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是印尼与中国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
5: 无论印尼民众前往中国，还是中国游客来到印尼，都可以在相关场景下使用手机购物。
0: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降低跨境支付对中间

0: 结算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印尼盾与人民币直接结算机制，两国跨境支付可减少对中间货币的依赖，有助于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双边金融结算效率。
1: 就是让跨境的支付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简单。这次的合作呢，是两国的这个金融标准的一次深度的对接。
2: 印尼的跨境二维码的这个互联互通，它的结算是使用了中印尼双边本币结算的机制，那就意味着这个印尼盾和人民币的，之间的这个兑换是一个直接兑换的一个报价机制，那他们就会让这个交易的效率会更高，成本会更低，实际上是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消费者从中受益。
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1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未来数月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持续加剧，部分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黄循财表示，从全球范围看，通货膨胀将上升，并从能源蔓延至食品及其他必需品，一些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新加坡也将直接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两个多月以来，已导致价格上涨，供应趋紧，有的国家出现燃料短缺、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工厂生产延误的情况。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水平上升，将给企业、劳动者和家庭带来实际压力。他同时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也不应指望危机在短期内结束，局势至少需要数月才能趋于稳定。接下来看一组简讯。4月30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中马读者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与会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承载着代表东方智慧的伟大发展经验和治理理念，特别是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马通过著作传播，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深化中马友好互信和互利共赢，推动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仪式4月30号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举行。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该项目的启动实施旨在通过为东盟开展人力资源培训、提供应急指挥和研判技术与设备支持，分享中国灾害预警与应对经验做法，推动技术互通、资源互补、经验互鉴，提升区域协同防灾减灾能力。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月28号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当地时间4月30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澳大利亚推介会在悉尼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于今年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澳大利亚政府已接受邀请担任主宾国，这是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
3: 澳中之间的供应链是牢固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通过坦诚沟通、增进互信、寻找切实的合作机会来保持这种牢固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够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还能将其转化为共同的机遇。
0: 5月1号，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重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本次展出的122件祖文物来源于柬埔寨国家博物馆，许多文物为首次来华亮相，兼具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更不乏古堡级石质造像，数十件珍贵造像也在现场亮相，其中包括融合毗湿奴与湿婆双神格的赫里赫罗石立像。本次特展品类丰富多元，涵盖史前石器、陶器、吴哥时期砂岩造像、建筑石刻构件等多个门类， 不仅有展现高棉宗教信仰与王权内核的神奇造像王室遗存，也有还

0: 原古代高棉人生产生活、农业商贸的日常器物，更有印证中柬两国千年友好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3: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2: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4: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5: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2: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7: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8: 帮你。

0: 打鱼了。
1: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0: 把弟弟打得你弟弟下有镜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洗了。
2: 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1: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广西深度整合特色资源，精心推出系列活动，丰富群众假日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广西现超半决赛两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柳州市柳南区队和北海市海城区队双双挺进决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水网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

0: 溪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饮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五一假期，广西各地深度整合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生态康养、乡村农业等特色资源，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在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掀起全民打卡热潮，广大游客纷纷走进百色起义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红色地标，踊跃参与唱红歌、诵诗词主题活动，在沉浸式寻访中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2: 一家人过来看一看，然后让小朋友了解邓小平领导的这个百色起义，感受红色文化。
1: 在防城港东兴口岸迎来跨境旅游高峰，大批越南游客纷至沓来，打卡中越界河风景区、中越人民友谊公园、关帝庙等边关文旅地标，尽览边境风光，品读人文底蕴，跨境购物成为这个假期的一大亮点。在东兴国贸市场，越南游客忙着采购服饰、玩具等中国特色商品，商贸往来热闹非凡。据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计，五一假期当地出入境旅客量将突破11万人次。
3: 东兴的环境干净整洁，我很喜欢这里的建筑，比如文昌塔就很有特色。
1: 在南宁横州市，2026年茉莉开采季横州茉莉闻香之旅正式启动，3条茉莉花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中华茉莉园、原叶茉莉茶旅产业园、宝华山等核心景点，当地同步举办旅拍大赛、潮玩文创节、彩灯大世界等特色活动，推出采花制茶、茉莉宴品鉴、民乐欣赏等沉浸式体验，以全业态、全场景展现茉莉文旅独特魅力。
4: 我们已经设置了50多种的菜肴，茉莉花不单单是制作茉莉花茶了，有护肤品、茉莉花啤酒、吃喝玩乐住购都有了。
1: 在崇左扶绥县昌平乡举办向美好出发蓝莓采摘季活动，蓝莓达人、蒙眼护卫、采摘高手限时竞技等趣味赛事轮番上演，让参赛选手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赶鸭子、趣味抢猪、浑水捉泥鳅等亲子农事体验活动温情满满，处处洋溢着热闹的乡村烟火气。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举办第6届香瓜文化活动，5月1号当天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现场销售香瓜逾10万斤。桂林园博园10万株金鱼草竞相绽放，当地同步推出民族歌舞展演、萌宠互动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柳州市柳侯公园中华园展出30个品种、2000余株兰花，将中式园林意境与非遗手工体验完美融合，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来宾市新城县薰衣草庄园的马鞭草迎来最佳观赏期，当地融合土司文化与民族风情举办特色活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游客打造惬意休闲假日。
5: 我今天特意来打卡的，这里的花好漂亮，心情也愉悦，
6: 这景特别漂亮，我这里肯定出片的呀。
1: 随着夜幕降临，月桂一家亲2026月桂文旅嘉年华暨五一农商优品会在梧州骑楼城启幕，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粤桂两地深厚文化底蕴，浓郁民族风情与独特非遗魅力。现场设置粤桂农产品展销专区，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选购。
7: 合龙舞，我们这个节目表达了丰收的喜悦，非常喜庆，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交流机会。
1: 五一假期，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在广西美术馆持续火热展出，结合场馆配套推出的多重文化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品读千年艺术瑰宝，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
8: 你有没有想过，在800年前的宋朝，1粒米要走多少路才能到人们的碗里？这是元代承启

0: 魔绘的魔楼熟耕作图，
1: 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上，不少画卷生动定格了古人躬耕劳作、纺纱织作的生活场景，一耕一织间尽显古时人间烟火气和先民勤劳质朴的精神底色。该展自今年1月开展以来，观展人次已突破19万。这个五一假期，场馆配套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读千年丹青文脉。
2: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的3点，分别开展一场公益的讲解。一楼丹青耕春艺术市集，可以亲手体验手工创作。二楼的丹青计碎石 MR 美玉体验项目，让您在虚实交融当中参与古代的节庆场景。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此次广西特展精心设置了4大主题板块，串联中华千年丹青发展脉络，深度融合八桂山水人文特色。
3: 展出了1600多件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历代绘画的高清调色打样稿，规模是在全国巡展中是最大的一次。
4: 这个展览我看了第5次了，和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呀有这么一个零距离的接触，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对全民的美育素质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1: 依托本次特展，广西不断深化展览加教育加创作的美育实践，广大高校将特展作为行走的美育课与艺术加思政融合育人的重要平台，积极组织师生观展并开展研学活动。广西美术馆顺势开办首届山水画研习班，为各地书画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推动传统丹青文化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5: 我们想通过这个研习班，让更多的热爱山水画艺术创作的朋友们集中学习，互相交流，最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外出写生，出一些精品，出一些好的非常有创作个性的艺术作品。
6: 展出的作品在色彩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专业观众尽可能去学习中国历代绘画的高超水平，普通观众则可以体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从而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1: 本次特展将持续到7月2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可通过广西美术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凭有效身份证件入馆观展。近日，广西29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们来自教育、制造、航天、能源、公安、政务、农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以实干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里瓷生产车间主任李广新，16载坚守在陶瓷成型一线，从一名普通学徒生成长为行业技术权威，获评全国轻工技术能手，并担任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工行业裁判员。在国里瓷守望相助生产任务中，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聚焦成型关键环节，反复调试优化工艺，成功攻克技术难关，保障国里瓷高标准高效率顺利投产，以匠心守护国瓷品质。
7: 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用心做好国里瓷，认真做事，精益求精，珍惜荣誉，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1: 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缫丝三车间主任韦一兰，20多年坚守平凡岗位，淬炼匠心，严守品质标准，优化工艺参数，严把关键指标，在丝运芳华里书写担当。他负责的车间生产的5A 等级生丝占比稳定在60%以上，是全国各地丝绸厂精线用丝的首选原料，先后荣获广西工人先锋号、党员示范车间等荣誉。他还积极做好传帮带，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了大批技术人才。
8: 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坚持在生产的一线，是想让车间的生产出来的丝在更多的平台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宜州的山产产品。
1: 钦州市第一中学校长庞子全从教25年来，从一名普通化学教师成长为特级校长，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教书育人。在钦州市第二中学初中部工作期间，他创立242八步精准教学法，打造

0: 智慧课堂推动学校信息化教学水平跻身全区前列。担任钦州市第13中学校长期间，他推行三步七环节精准教学法，推动学校入选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立项建设学校。2024年任县职以来，他打造数字化121高校课堂，大力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用真心温暖师生，以实干书写担当。
1: 我觉得教育是一个成就学生的一个过程，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为国家做点实事，能够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我将深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为新时代的教育做出我微薄的贡献和努力。
0: 五一假期，在位于北海合浦的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生产基地内，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稳产保供，在高质量发展路上书写劳动荣光。清晨薄雾未散，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生产基地已在绿意中忙碌起来，运输车整齐列队，满载着天然好水奔赴全国各地。
2: 这里是银安公司厂区。1994年，职工偶然发现这眼泉水煮粥两日不馊，就此揭开了地下深岩的自然密码。30年来，一代代银安人用心守好源头，做好品质，让这汪好水成为了广西名片。
0: 银安淡泉水水源深藏北海合浦地下千米花岗岩裂隙承压全脉，经专业鉴定，具有低硬度、低钠、含硒锗的珍稀禀赋，享有中华第一淡泉美誉。在银安智能化生产车间，两条桶装水、一条小瓶装水的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吹瓶、灌装、旋盖、贴标、码垛全流程自动化，每小时产能达1.5万瓶。智能化生产线上，人工手检也不能缺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一丝不苟。
3: 很充实，我们就沉浸在工作当中，专注于每一种产品都安全地送到顾客的手上。
0: 从取水到出厂，银安以国企标准严守饮水安全底线，上百道质检工序层层把关，以品质立身，以服务为民，让中华第一淡泉的甘甜走进千家万户。过硬品质让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斩获国家质量免检产品、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饮用水、广西名牌产品等30余项殊荣。
4: 今年我们全新推出了专用泡茶水，目前正面向市场重点推广，同时还研发设计了一款小瓶装高端饮用水产品，准备以此为突破口，积极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近年来，企业在饮用水产业、智慧农业、品牌打造、产销衔接等方面持续投入，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周边农户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银安淡泉水更是逐步形成了区域品牌影响力。
5: 15五开局，我们以3强1拓思路推动公司发展，用新渠道拓展新市场，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把银安这个30年老品牌做成有情怀、有品质、有活力的名牌，让银安淡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奋进15五新征程，广西国控紧扣战略保障、资本运作、产业引领3大核心功能，以打造全国一流资本运营标杆和一流食品产业集团为目标，充分发挥资本运营杠杆作用，持续做优做强做大银安淡泉水等民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0: 5月1号，国控杯2025至2026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上演2场焦点战，经过激烈比拼，柳州市柳南区队和北海市海城区队双双挺进决赛。在北海市合浦县体育场，北海市合浦县队与柳州市柳南区队的比赛看点十足。合浦县作为桂南赛区全胜王者，小组赛6战全胜，攻入17球，仅失2球。柳南区队则是桂北赛区钢铁之师，曾以4战全胜0失球领跑赛区。双方在常规时间3-3战平，点球大战中，合浦县队前2粒点球均被扑出，柳南区队最终以点球3-1，总分6-4取胜，晋级决赛。
7: 上半场开场的话丢球比较早，比较被动，但是大家顶住了压力，也及时的做出了调整，很感谢所有的球迷。
8: 我们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但是对手确实实力也很强。恭喜柳南队顺利的进入了本届比赛的决赛。
0: 在北流市体育

0: 一场，另一场半决赛在玉林北流市队与北海市海城区队之间展开。这两支队伍在此前的大赛中表现抢眼，分别以桂东桂西赛区六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强势晋级，进攻火力冠绝全部28支参赛队，也让这场强强对决看点十足。上半场主场作战的北流市队未能适应对手的进攻节奏，连丢两球。一边再战，北流市队及时调整战术，成功扳回一球。此后北流市队虽持续加强进攻，但面对海城区队的严密防守，未能把握住临门一脚，最终以1-2惜败。
1: 比赛一开场，由于我们精神不集中，连丢两球，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在最后的时间追赶这个比分。
2: 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6年首批周转金3.96亿元，为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提供及时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交通、水利、物流、产业园区、能源五大领域，共8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转金制度由自治区本级财政设立，主要用于项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耕地占补平衡费、场地平整等关键环节支出，支持破解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资金周转难题，推动快速形成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2026年周转金支持项目的申报和下达，强化资金监管，加强拨付、使用、缴回全流程闭环管理，充分发挥周转金乘数效应，全力推动全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3: 4月30号，2026年全国首场特殊食品科普深度型护老提升公益宣传活动“走进巴马”，作为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全国六场护老系列宣传活动的开篇，本次活动以护老进寿乡、特食守健康为主题，紧扣广西三月三民族文化特色，聚焦老年群体特殊食品消费安全，以民俗展演加互动体验加现场科普加维权服务形式，全面提升老年人食骗防骗能力与科学消费意识，吸引约300名候鸟老人热情参与。
4: 通过这个宣传，最主要是护住我们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5: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特殊食品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护老年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广西首家面向网约配送员群体的骑手友好医院——南宁市骑手友好医院，在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揭牌。医院将为骑手打造专属健康守护阵地，推出三优四免优待政策，包括优质多学科诊疗、优先绿色通道、优惠体检套餐和免费建档、免费便捷设施、住院停车费减免、受伤住院免费生活用品包，还将定期组织医疗团队开展健康护航志愿服务活动。
3: 4月29号，由柳州市人民政府、广西贸促会共同主办的制造柳州机遇东盟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跨境合作推介会在柳州举行。主办方通过实地参观、成果展示、案例分享等多元形式，向东盟国家商协会企业代表重点推介广西营商环境、贸促服务举措和面向东盟的合作机遇，以及柳州产业优势、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成效，有效促进广西与东盟工商界的精准对接。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5年广西不断深化环境风险防控与化解，排查发现散乱污企业1532家，其中涉重金属散乱污企业165家，严格按照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三类处置标准，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环境投诉举报同比下降13.61%，同步实施环境违法有奖举报制度，累计发放奖励4.5万元。
2: 4月28号，一批总重7687.61吨的60米级钢轨经防城港口岸顺利出口发往南非，这是我区首次实现60米级钢轨整体出口。面对超长钢轨出口难题，防城海关为企业量身定制随到随查、视频监装等监管方案，协调港区吊装作业，指导码头扩建堆场，疏通物流环节衔接堵点。2025年，防城港口岸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钢轨约22万吨，同比增长50.8%。
3: 4月30号，广西老年大学举行金秋阅读最美读书生活动，通过诗文朗诵、好书分享等形式，让老年学员们

0: 感悟奋斗初心，品味人间温情，体悟生命力量，引领大家以书为梯，以读为乐，在阅读中汲取智慧，收获快乐。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那就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观众朋友，晚上好。又一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傍晚前后首先在桂北拉开帷幕。广西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和强对流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来宾、南宁等市及百色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傍晚到明天，河池、百色、崇左、南宁、来宾、贵港、玉林、梧州、贺州等市以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部分地区有8到9级，局地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桂北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及早采取措施，防范不利天气和次生灾害对于交通、旅游和假日活动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假期后两天天气转好，全区阴天到多云为主，有点阵雨雷雨出没。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和短时雷暴大风，后天和大后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雷雨。明后两天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大后天阵风仍有6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1到27摄氏度；柳州暴雨转小雨，20到26度，北风3到4级；桂林暴雨转小雨，17到23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北海雷阵雨，23到27度，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青州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北风3到4级；贵港中雨20到25度，北风3到4级；玉林中雨20到25度；百色中雨转阴，21到28度；贺州中雨19到24度；河池大雨转多云，20到26度；来宾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北风3到4级；崇左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1到27度。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6: 梁硕，
7: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8: 他不是死了？
9: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7: 他到底什么身份？
10: 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8: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11: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8: 必然会牵连整个76号。
12: 滩头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3: 暴雪将至，艰辛与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

0: 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2: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4: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7: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8: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9: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

0: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3: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4: 负责人号，负责人，
5: 文件文件，
6: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6: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4: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6: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

0: 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咬一口，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

0: 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

0: 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景田科长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要开始了吗？
2: 终于。
3: 怎么了，科长？
2: 有人来过。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有佳子，科长叫你过去。嗯，好的。
1: 这是前几张画的，送给你的。
2: 对啊，这个画的是我们家乡的风景。
1: 那个穿裙子的是我，另一个是你。哎，我有这么难看吗？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烂的画家。

0: 有一件事要加深，看着我的眼睛，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回答我。你在睡前到底见到了什么奇怪的人？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为什么那个小东西会跑到你那儿去？我以为婆婆是来关心我的，都管家不都解释了吗？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这么小气，我这不就是关心你吗？我怕那个捣蛋鬼后面会再想出什么坏主意，万一要往你被子里放两只小虫子呢。<笑>你在睡之前见了什么人？
2: 就跟我王老师待在一起。那王老师有没有和你说什么特别的话？嗯，他就给我讲了定身膏的故事。
1: 定身膏的故事？他爱吃。
0: <笑>就是他嘛。嗯。佳子，你的手怎么了？不知道。
1: 昨天去健身室玩了一圈，回来就有了，
0: 好痒，
1: 不要挠，应该是过敏了。等回到上海，我让皮肤科的大夫来给你看看，不要再碰热水了，知道吗？嗯，太不小心了，先不要吃了。
2: 对，你不要碰热水，知道吗？
1: 嗯。啊，姚佳子，我看你和钱锦上玩得很开心，嗯。
2: 啊，这样，明天上午给他放假，让他陪你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怎么样？真的吗？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现在立刻去睡觉。好。立刻。
0: 去拿药水来。快。嗨。看吧，你美的。是景田先生送你什么好东西了吗？他才不会。是浅浅先生送给我一幅画。画呢？对，我画呢。应该是他伯父呢。
2: 尤佳子，你的发夹歪掉了，是吗？倩倩，你能不能帮我戴一下？啊，
3: 当然可以。啊，
2: 你这个小脑瓜呀，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些什么。
3: 都怪你这感性。
2: 好了，快去拿回来吧，我给你倒杯牛奶，待会儿好睡觉。
0: 好。

0: 科长，这样有家子会不会高兴？你什么时候变得多嘴了？すみません。哎，为什么不敲门？我来拿我的画。你在干什么？
1: 我不小心把药水碰洒了，本来是去给你治手的。你骗人！你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怀疑田家先生？
0: 小孩子不要乱说，我没有。
1: 你别说了，你骗人！
2: 有家子啊。

0: 我一直以为伯父在改变，但其实他一点也没变。
1: 那是因为他是军人，他无从选择。
0: 琼子小姐，如果，我是说如果，钱景军真的做了什么不利于伯父的事情，伯父会怎么对他？
1: 科长对于敌人从不会手软。
0: 我知道了，秋子小姐，我先回房间。
1: 听话，不要难过了，不要去想，好好休息，好吗？别难过了啊，去吧。

0: 明日回沪列车，霍辉的九号车厢被调包，枫江桥与水路接应。
1: 乔华，你马上去枫江桥，安排好船只和人员，准备明天的接应行动。
2: 好。

0: 钱行政官，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1: 我肚子有点饿了，可不可以帮忙告诉秋子小姐，我想吃她做的面。
2: 嗨，
3: 他说想吃你做的拉面。
4: 他是这样要求的，似乎不太方便拒绝，但也不知道他是否另有所图。
3: 那就给他做，正好看看他要干什么。
4: 我马上去做。
3: 做好亲自送到他房间，他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我汇报。
4: 嗨，宪兵队红野队长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明天早上由他送你们女眷回上海，让他早点休息。
1: 科长，我和尤家子是坐汽车走吗？好，一切听从科长的安排。

0: 千金嫂。
1: 啊，秋子小姐。
2: 周子。
0: 千金嫂说她下午听见有家子哭的声音了，所以问了问我。
3: 你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0: 我当然不能把科长怀疑他的细节告诉他，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关心尤佳子。其实科长也希望他是清白的那个吧。
3: 哎，不过也真希望他就是。哼，
4: 悬而不决，最折磨人。哎，明天，一切到了明天，就会有答案。
5: 伯父，这些车这么早就来了。
4: 伯父还有事情，秋子小姐跟王老师会陪你回家。
5: 反正都是你说了算，我能说不吗？
4: 你说什么？
5: 啊，没什么。
4: 不、哦，万局长，你陪女眷先走，我晚一些去火车站。
6: 是，今天科长，一切听您的安排。
7: 侯爷队长，护送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8: 请景天科长放心，

0: 餐厅接。
1: 哎，
0: 你让我做的发夹我做好了。
2: 哦，这么快，辛苦了，尤家子小姐。
3: 请景天科长放心，我一定会跟住。
2: 知道这个我是送给谁的吗？
0: 你要送给王老师？
2: 还是你了解我？阿里格多，王老师。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你，这是我拜托尤家子小姐帮忙做的，可不可以现在帮你戴上？
4: 谢谢。
2: 不客气。

0: 很漂亮，可不可以让二公爵和渡边君看一下？啊，尤加子小姐亲手做的。
1: 非常。
0: 豆豆。尤加子小姐，再见了，我的朋友。
2: 再见了，千景君。
0: 秋子小姐，一路平安。
3: 阿里嘎多。

0: 今天客栈，我们可以出发了吧？人到齐了吗？少一个大宝。找来。好，进屋了，开会。
1: 王老师，你的这个发卡真好看。谢谢你送我的发卡。但是我觉得今天千景君好像有点奇怪。他怎么了？ 今天他跟我告别的时候，还特意说了那句我的朋友，什么意思？你就是他的朋友啊，他可能是想要谢你为他做这个发卡吧？应该是，我做这个发卡的时候就想象过他戴在你头上的样子，只不过没想到是千景君亲手帮你戴上的。
2: 何大鹏，何大鹏，哎哎，来来来来了，哎呀，妈，王老师，高头人侪到了，就等侬家头，侬晓得吧？
3: 哎呀，怎么我在哪儿都能找得到我呀？
2: 我告诉你，坏毛病不改掉，你早晚死在女人手里。
3: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哎呀，你不要每天总是咒我了，别，
2: 走
3: 走吧。

0: 你们可以出发了。哎，
1: 管家，
2: 对，
1: 你们出去，
3: 把门关上。
4: 是。

0: 今天客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出发？不用了。为什么？那四个人已经替我们上火车了。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应该把油矿石上火车的情报送出去。今天客栈，可这个情报。
1: 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啊？是啊，只要他们想知道，就一定有办法知道。可我们每天都待在房间里，这情报要是被人知道，除非长了翅膀。油矿石上了火车，到封江桥，转到水路。 这一路上，中共我军都可能去抢夺。我已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0: 去。
1: 好了，现在我们就找一找，究竟是谁长了翅膀。

0: 你叫什么？
1: 啊，太君，我叫何大宝。
0: 我老是记不住，何大宝，好听。
1: 哎呀，太君，你说我名字好听，那真是我脸上贴金了。
0: 坐吧。
1: 哎呀，我不用坐，那个长官你们坐，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身份。
0: 叫你坐就坐。
1: 哎，嗨。
0: 何大宝啊，你替我想一想。这里面

0: 都在做什么？
1: 啊，我这两天
2: 还有一招险棋，我觉得可以用。
3: 什么呀？
2: 我一直怀疑一个人，山口周子。我让钱胖子在军统套了些信息出来，得到的有关白头翁的信息，中年女性。
3: 怎么向自己的组织问话，还需要套话？
2: 在军统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也没有什么是无偿的，一切都充实交易。而且白头翁给我打电话说吉野大佐带着前景光复档案的事情，如果不是景田身边的人，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准确及时？
3: 那你打算怎么办？来面做好了，
4: 豆豆。
3: 千金嫂惦记我的手艺是秋子的荣幸啊，趁热吃。
4: 白头翁，
3: 那你千金嫂说了句什么？慢用。
4: 我应该感谢秋子小姐的相救之恩，啊不，准确的说应该是感谢白头翁的相救之恩。
3: 千金嫂，你要知道，在这里说错任何一句话，都会付出代价的。
2: 从六国饭店打电话来通知我吉野大佐行踪的人，只能是秋子小姐。到这个时候了，再隐瞒下去没有什么意义。

0: 我这胆量也不小啊，跟前辈的深入虎穴相比，我这胆量算什么？哦，我帮那个尤家子小姐抓了一只老鼠，反正就是长官们有什么吩咐的，我就去做；要是没有吩咐的，我就自己玩。我师傅跟我说了，说是不让我在长官面前没事乱晃悠。
1: 那刚才汪江海局长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没见到你。我那个，我刚才，我说，就我来了这儿之后吧，我新勾搭了一个小寡妇，一来二去的，我俩就对上眼了。
1: 然后就在那个酒窖里头，我俩玩来着。你看风流，谁能作证？
0: 小寡妇，小寡妇能证明。
2: 把他抓起来用刑吧。
0: 啊！哎，不是，别！哎，别！太君，太君，你是怀疑我是奸细吗？太君。
2: 你今天要是不指出一个，就只能是你。
0: 我指。

0: 就是他，全警长官，他就是奸细。
1: 昨天我进过景甜的房间，
2: 我知道是你。
1: 我推测他们可能会从水路转运油矿石，我已经把校区送出去了。
2: 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刚刚六十师团的宪兵分遣队红野队长已经带兵过来了。
3: 我看到了，这也是我最后和你摊牌的理由。
2: 景田说，红野队长是为了护送尤佳子和我们这些女眷。

1: 他们乘汽车回上海的。你不觉得这个阵仗太夸张了吗？如果只是护送女眷，为什么要特意向60师团借调兵力呢？所以我猜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护送真油矿石样本和研究资料。有道理。
0: 如果明天油矿石在火车上就交给我，如果在汽车上，就交给你了。好，明天我会在出发半个小时后确认油矿石是否在车上。一旦确认，我立刻动手。你也尽快设法脱身。
1: 明白。
0: 陈谦，这次的行动不成功则成仁。准备好了吗？
1: 从我来的第一天。
2: 我就准备好了。油矿石可能在红野的箱子里。
0: 拜托了。我在上海等你。
3: 秋子小姐，一路平安。
4: 阿里嘎多。

0: 你有什么证据吗？我有证据，周佐，他们是同伙，他们是一伙的。
1: 你胡说，就是你。
0: 证据，我要证据。昨天晚餐前，我要上厕所，结果我就发现周佐在卫生间里面，他趴在窗户上。
2: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干嘛呢？哎啊！散散味儿，散散味儿，
3: 应该就是在传递情报。
2: 你放屁！传递情报，老子刚刚停上裤子，你就进来了。谁传递情报了？
3: 你在里边，你也不撒尿，也不拉屎，你不在传递情报，你在干嘛？
2: 你他妈胡说！
3: 你看，他还打人，他心虚，冒充程怒了。你
2: 科长，他为了自保，血口喷人啊！
3: 你们两个，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听你们狗咬狗，立刻。
0: 救出剑心，我要证据、细节，否则监狱里十八般兵器你们都见识过，我绝不会让你们比飞天死得更舒服。不要，不要，不要动刑啊！我怕疼，我怕死，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呢，师傅。我要是能瞒，我肯定帮你瞒，但今天真是瞒不住了。景天长官，就是周佐，周佐替前警长官传递情报。
2: 有什么证据？

0: 哎，你好，曾先生吗？我是丁香花园的山口秋子。你好，你好。嗯，我想麻烦你明天晚上到公馆来给尤家子小姐就诊。是的，她过敏了。
1: 从庄园出清阁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石拱桥，过了桥有个农家院子，你设法在那里接应我。

我早早就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了。自从前厅长官来了之后，钟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有一次，钟总说跟我去那个海滩仙酒楼，他说他就见一个对头，他说那个人很危险，不是军统的人就是中共的人，他让我在楼下。

0: 说他如果不给我信号就让我冲上去救他。后来我等了半天也没有信号，我准备冲上去的时候碰到了二工组长还有渡边长官，我们就一起上去了，结果到楼上之后没见到他的队长。
1: 石路，我来救你了。
2: 哎，前厅长官，
3: 大宝，你在干什么？
0: 没有军统的人，也没有中共的人，只有周总和前厅长官坐在一起。周总当时说前厅长官替他把对头解决了，当时我笨没反应过来，二工组长还给了我一个耳光。后来我好像想明白了，他见的那个人就是前厅长官。
1: 你放屁！二工组长和渡边长官都可以作证。
0: 还有，我怀疑前厅长官就是军统之前已经死掉的那个特务。不，
4: 你在说什么？吕布已经死了，你们不是去坟场确认过他的死亡？
0: 我们是去刨坟了，但是刨出来之后里边没有尸骨，我们发现的尸骨是在半路上发现的，
5: 那谁能证明那个就是吕布的尸骨啊？
2: 科长，
0: 但是当天周总跟我说，他说吕布是个英雄，他还跟我说回去之后就一口咬定说吕布已经死掉了。
2: 科长，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复活呢？那天我就是糊涂，我就说了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你说了，你说吕布是英雄。还有周总明明知道顾小姐就是飞天，他还准备钱准备带顾小姐逃跑，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何大宝，我周朵死了，明天死的就是你。
0: 你就是拎不清，我虽然笨但我不会跟日本人作对，你就是不要命了。你还有
5: 他就是吕布，就是他。
0: 你看他在牢里的时候，他虽然血肉模糊我认不出来，但是他的声音我记得，我记得他当时问过我一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后来在那个古玉轩门口他也问过我一句，声音是一样的。还有他的眼，你看他的眼睛。他就是吕布，
5: 就是他，长官。
4: 田景尚对你很不利啊，看来你得解释解释。
6: 啊，大宝太淘气了。景天科长，我可以解释一下，但是可不可以在解释之前请教一下，你是怎么确定运送铀矿石的计划被泄露的？
4: 细节不便透露。
7: 没事吧？
8: 没关系，我好像是晕车了，我想我需要点热水，我去接点热水。你好，我有点不太舒服，可以麻烦你帮我烧一些热水吗？
9: 好，不用钱，我去拿水。
8: 谢谢，
7: 谢谢啊。柳瞎子，你要不要上个厕所？
8: 不用啊，我看这个车一路开，恐怕路上不太容易找到厕所，要不然上一次吧。
7: 我陪你去一下吧。
10: 如果没有细节的话，那就证明还是不确定。所以景田科长把我们大家留在这里，其实就是为了要抓住那个奸细，让我们互相揭发，暴露自己。
4: 是这样。不过钱警察，你还是快解释一下自己吧。我虽然绝不相信是你，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非常抱歉，还是解释一下吧。
10: 吕布。

0: 大宝刚才所说的一切，简直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
1: 我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应该是在掩护真正的奸细，扰乱我们的视线，想办法拖延时间。我没有，太君。光这些不够，所以你还是先解释自己，好不好？<笑>今天科长。 冒犯一下，刚刚出发的四个士兵的箱子里，其实没有装铀矿石，而真正的铀矿石，应该在红野队长的箱子里，对吗？

0: 哎，对上，我好像有点晕车了，我记得景天科长的箱子里有晕车药。怎么了？
1: 景天先生吩咐过。
0: 吩咐什么？
1: 没什么，秋子小姐，你应该记错了，景天科长的箱子里不可能有你要的晕车药。
0: 哦，是吗？对不起。我太难受了，可能是在我的箱子里。对不起，
2: 姑娘，你的水。

0: 景田科长是想要营造铀矿石在火车上的假象，然后吸引敌人的注意，然后让红野队长带着真正的铀矿石，还有亲属队伍，一起安全的回到上海。而且景田科长应该是今天早上才刚刚决定的，其他的人都还不知情。
1: 不过，景田科长有没有想过，这个奸细会不会在你的亲眷队伍中？
2: 有的吗？啊，
1: 哎，有道理，
2: 这个也有道理。
1: 而且，我相信景田科长一定嘱咐过万局长。
3: 让他在路上在合适的地方打电话汇报平安，
4: 请景田科长放心。
1: 不如我们等一等万局长的电话，到时候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笑><笑>
4: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觉得你才是在拖延时间。师傅。
5: 你赶紧迷途知返吧，没准今天还能保条命。你给我闭嘴！
6: 别动，
5: 小紫小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6: 别说话，
5: 出去，走。
6: 都别动！
5: 万江寒，叫你的人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就杀了尤家子。
6: 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尤家慈小心在他手里。到底是什么人？
7: 上车！快！快！别开！别开！尤家慈在车上了。 我去找他电话，向景田科长汇报。

0: 些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凡治定期，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ADU 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何双桃就多一点危险。
5: 我爱他，等我去杀。
8: 下面播送5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约会是藏在时光里的浪漫，是跨越山海的奔赴。
8: 时光流转，终成变迁。
9: 约会的模样在变，但相逢的美好永远不变。

0: 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节目组这么用心呀，给我准备这么多好的美食，期待期待。嗯，是啥？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哦！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我天！
2: 你懂不懂？
3: 哎，老婆，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0: 哇！
3: 看着，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
1: 沉浸式创演秀，我天哪，我天哪，全是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哦，
4: 大网红，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4: 我也喜欢。

0: 我感觉他很活泼，就他不太像那种
1: 传统唱美声的感觉。
0: 我以为他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老艺术家。
2: Sorry

0: 亮，东是龙。
1: 我了解到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我觉得说唱那种直接的有态度的表达方式特别像现在的年轻人约会时的状态，而且呢他们又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0: 心。
1: 富气舞团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复古的代名词。
2: 就是他们穿那个中年大叔装，就他们五个站在一起的时候，辨识度还是非常高，就一眼过去就知道富气舞团来了。
3: 我们其实当时穿这个衣服是因为短视频上面有一个梗，叫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那么幼稚了。
4: 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得像
5: 孩子。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3: 然后那个时候全网都去穿那种
6: polo 衫啊，
3: 就很老的那种衣服，然后保温杯啊这种。
7: 我们一穿就真的老的这种
3: 神配。
6: 就简直就是我们的原皮，
3: 就是我们的原皮。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音乐综艺的那种真人秀，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8: 请多指教，
6: 吃得不起啊，
3: 不齐，名不虚传。

0: 这就让爷可讲个笑话，那会儿张嘴还没说话，自己开始笑。
1: 就我觉得它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音乐，
2: 就感觉三首歌啊，怎么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说就真的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
3: 冒烟了，
2: 冒烟了，我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鹅船是不是最舒服的吧？蓝天白云，微风碧波荡漾，难怪老一辈约会喜欢选在公园里边，真的是太舒服太浪漫了。哎，你看那儿有天鹅船，我相信我父母的照片里啊，一定有一张关于天鹅船的照片。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懦弱。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0: 70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划船，看看电影，男方呢写写书信，女方呢回个照片，然后坐在这个石凳上面啊聊聊天，这就是最浪漫的事了。节奏确实是很慢，但呢情意都藏在了心里。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哇，你看这里好多老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肯定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哇。对啊，你看这个。
1: 以前的仪式感就是这样子吗？
0: 跟你确定哎关系啦，然后我们出去约会的时候才会拍一张照片，然后到了可能结婚，对，然后生小孩，因为以前感觉拍照真的是一种仪式感。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好，来，两位把那个身子稍微挺直一点点，男生右手搂着女生的腰，对，稍微贴近点，两位头往中间倒一点点，哎，对，脸转过来，好，两位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对，好的。

0: 九十年代的约会那就有意思了，天气好了吧，大家就
1: 玩
0: 了，花样就多了，
2: 花样多了，
0: 溜冰，对，溜冰场，然后自己骑骑自行车，还有跳舞。
3: 哇，哎，这有个歌舞，
4: 歌舞厅，
3: 又是穿越
5: 舞一学，
6: 哎，舞一学，
7: 哇，生物
8: 机。

0: 如果再让我滑个十分钟，我就会变高手。
1: 一年前，自己买了一双旱冰鞋，在家楼下滑，然后再次穿上那双鞋子，然后感觉那个腿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觉得约会应该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把不同的时间点融合在一首歌里边，其实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创新。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上城开歌，迷渡山歌，笑之歌，深度融合，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

0: 这边让我唱歌累多了，我这。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它高也是小调，而它的节奏力度很强，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对头，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
3: 啊，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每次约会我都要精心的打扮，我已经做好了玩一整天的打算。你的目光怎么在我身上打转？快过来，千万不要在那里傻站。
5: 我们的相遇这是命中注定。
3: 我设计的是，我们是有一个对话的，脑子里面想当时我跟我老婆刚认识，然后到谈恋爱的那种过程，有甜蜜的，也有一些羞涩的。那我把它弄成歌词。

0: 可以吧？
1: 我觉得首先编复古舞也算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做互联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对于一些当下流行的东西，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敏感力的。
2: 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0: 真的是全网
2: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3: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4: 芭蕾可以。
3: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哇，对，就这种感觉啊。
4: 对。

0: 舞者，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空气中都弥漫着创作火花和团队协作的温暖，这一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我比较担忧的是自己跳舞的步伐有没有能跟得上啊，怕影响到大家的节奏。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它，在我们自己家这个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呦，怎么动啊？
2: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好看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状态，一种青春的状态。
3: 时尚本身就是一个轮回，哎，你看轮回到我们身上，我们穿这个衣服也很时尚，对不对？
0: 这个舞题如果让大家能够唤醒自己最纯真的那种青春的那种心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 这场约会，我们从三首八竿子打不着的歌开始，走了三个年代的南宁街头，最后落在了民歌湖的舞台上。我希望看到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浪漫记忆。这一次，我以歌声为信，赴一场民歌古迹之约。
4: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5: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

0: 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往昔故事，带您走进往昔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

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保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 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 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就接着到了雍江、西江，再到珠江，去到香港非常的方便。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伍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0: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10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1: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2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 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江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一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0: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1: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0: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

0: 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1: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写下深厚有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赓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龙旗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梁硕，
1: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2: 他不是死了吗？
3: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4: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5: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4: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6: 冲突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7: 暴雪将至，艰辛逾越。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566408708566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5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0: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环江特产以香猪、香牛、香鸭、香菇、香米这五香闻名遐迩。韦奶奶所在的水源镇三才村盛产环江最有特色的五香之一香米。这里的香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产量不高，但是颗粒饱满，清香扑鼻。据当地人介绍，环江香米还有一种特色吃法，需搭配一种独特的香料。
1: 我们现在摘的是你说的这种香料是吗？
2: 对，就是这个香料，狗屁藤的香料。
1: 狗屁藤，听这名字好像不像是什么香料吧？
2: 这个是狗屁藤的叶子，这狗屁藤的叶子回去做那个狗屁粑粑。
1: 但是好像没什么味道啊，要剥开它。
2: 你剥开它才有味道。
1: 哦，剥开它才有味道。
2: 味道对，像那个狗屎的味道了。等一下做起来就很香了，做那个粑粑出来就很香。
1: 这个味道很冲啊。
2: 现在有点那种味道。
1: 不会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吧？
3: 这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家乡的。
2: 我们月亮山的特色，高山的特色。
1: 哦。
0: 虽说是藤，可我们要的却只是叶子。然而叶子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2: 这个叶子要选要一种那种老的，太嫩了就不香。
3: 对，
2: 嫩的倒没有那个味道。
3: 先切碎。
0: 接下来将切好的狗屁藤叶子和浸泡一夜的环江香糯米一起放入石臼中，大力冲捣，直至粘稠。
3: 用力一点。
1: 哦，用力一点啊！没吃饭是吧？没吃饭。哦，手有点酸，再冲一。
3: 现在拿来煎，
1: 煎
3: 了就可以吃了啊。
1: 哦。
3: 要五六分钟。
1: 五六分钟就可以吃了是吗？
3: 哇，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哇，好香。
3: 很香
1: 的。哦，像牛排一样的。口水都流了，
3: 我想喝了哦。
1: 对啊。奶奶，吃了，烫我，小心烫我。嗯，好好吃。
3: 好香啊。
1: 对啊，好香，好甜，它有点淡淡的那个植物的香味。
3: 对啊。
1: 是吧？而且那个糯米又特别
2: 的糯。
1: 啊，对啊，又 Q 弹，又很爽滑。
2: 有阳光，阳光。
0: 或香甜的感觉，甚至让人回味无穷。
3: 酸奶奶吃的好香。
1: 酸奶奶吃的好香。
2: 两块，没吃肉。
3: 大概两块。
1: 两块了，这一块是第三块了，还吃不吃？还要吃啊？吃几个？三个啊！
0: 又香又臭，越臭越香。这是当地人用来形容狗屁粑的美味。无论怎么做，环江香米都有让人忘不了的独特味道。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仁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2: 灯扫灸，她会做那个灯扫灸。对，
3: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4: 哥哥都很大哥，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过。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2: 我是从环江。
1: 环江啊？
2: 环江。
1: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2: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你听。
2: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2: 有个梦啊。
1: 梦是什么？
2: 灯罩。
1: 灯草是吗？
2: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2: 茶油。
3: 茶油
1: 啊。茶油是吗？
0: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心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爆有声响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也觉得

0: 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1: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2: 烧了不？
3: 啊，还烧烧。
2: 不打子。
3: 疼没？
2: 没疼。
3: 没疼啊。

0: 那他其实是很痛啊。
1: 施灸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德国毛那公园接来回拉哦，在德国没有。
0: 妈妈
2: 喂，
0: 干多少门？
2: 干马古人，马古人。
3: 现在我跟儿子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给烧我烧这个。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4: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种的对的。
4: 这么多
5: 儿女的
4: 哦，这么多啊！
0: 农业买卖了不？那你跟没？
2: 你跟啊？
0: 你跟
2: 了？阿伯老的用这个用。
1: 好客的韦奶奶告诉我们，眼前的这片柚子树是二女儿家种植的，果子临近成熟，奶奶也会时常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哎呦，跟你东西盖哩，啊，也在过来过那我们那里来。别怪是黄了
4: 啊！哦，这么黄的柚子就是已经成熟了，是吗？嗯。那这些柚子甜吗？嗯，
2: 甜啊。
4: 甜啊。
2: 嗯。
4: 看，大姐帮我们摘了好多柚子，这里估计得有八九个，而且个个都是黄的，都是很好的。我们准备回去杀柚子，看看好不好吃。你看这一大袋，哇！哇！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可以拿来炒来吃。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儿，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
8: 刚吃的是酸甜的，吃完之后就回甘出来，很不错。
1: 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7: 外婆，健康上条，有病难办。
0: 妈妈，我那人回来了吗？第二没？
2: 人啊，第二有。
0: 第二有。
2: 第二啊。嗯。
0: 健康干嘛呀？
2: 健康，健康。
1: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来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回去。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8: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7: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1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0: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1: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小桥路德教堂汇集。
0: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站的密电码可谓是3日1变，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
1: 那李主任认为呢？
0: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
1: 但我已经说过了，李主任不信啊。
0: 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
1: 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0: 可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
1: 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
0: 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站，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
1: 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
0: 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肯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1: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
0: 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但一来事急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
0: 好。既然水野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2: 折腾了一晚上啊，杨兄，我很好奇呀，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队和清真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带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更生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才让他有机可乘。
2: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呢？
3: 我已经被水野行玄筛了3遍了，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
2: 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
3: 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4: 哎，裴处，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呢。
5: 开过去。
4: 是。
6: 哎，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
7: 还给我们！
2: 怎么了，
8: 处长？我们的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2: 人抓住了？
8: 没有，
2: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8: 是，那谢小姐是怎么？
2: 你说什么？
8: 我们的人昨夜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9: 你妈的！

0: 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人我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雨欣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0: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下手有分寸，不像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你们一个个的全他妈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2: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

0: 我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啊！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我告诉你们，寺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们的皮！
1: 处长，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
2: 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啊！追啊！
3: 梁叔，
4: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0: 对，哎，
4: 把嘴都张开啊！
0: 对，
4: 喊谢小姐，
0: 张队长，
5: 是，
4: 大点声，
6: 谢小姐，
4: 谢小姐，
0: 谢小姐，
4: 谢小姐，
0: 谢小姐，
4: 谢小姐。
7: 去哪儿了呀？是，哎，什么谢小姐？谢小姐，
8: 梁叔，梁叔，
7: 哎，上来！哎，你们，
8: 梁叔，梁叔，
7: 你们，日本人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枪口上撞啊！梁叔，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8: 你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
7: 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8: 再不行，太危险了。

0: 处长，这跟附近的兄弟说，都散开，别在这碍眼。是，来，散开，走走走。没事。深渊之下有没有花？我收到你的消息了。你不需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好多人都牺牲了，城镇各业都溅出了水花。我知道，都是深夜社的局，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被动的时候。你留下的每一滴血。
0: 浸染了牵挂，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

0: 两位处长，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1: 弟妹的住处肯定是不能回去了，依我之见，不如去你那儿，反正也是有婚约的人。
2: 你就别推脱了，眼下这种情况，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处理点。
3: 可是我随身的衣物都没有拿，而且……
2: 策兄，那就麻烦你再送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麻烦什么呀？走。
3: 谢谢崔大哥。

0: 雷曼，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
1: 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我们必须。
2: 让秦少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3: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我是书房，你跟我来。
2: 柜子里有张行军床，睡觉的时候就给他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
3: 好。
2: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上海站下手了？
3: 王慕天叛变，上海站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势不可能了。
2: 王慕天叛变了。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递，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三一名单，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蝎，把事情搞清楚。
3: 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就来不及了。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
2: 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这是什么？没事，喝杯热水吧。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等我一下。共产党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那就用它了，谢谢你。
1: 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费曼接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
0: 好，以后就交给我。
1: 你一个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
2: どうされました？
3: 怪我をしました。
2: 少し見ますね。
3: お願いします。
2: 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
4: 今ヤスの状況どうなんだ？
5: もう大丈夫だ。
4: 自信高調。你那几个都没退了吧？说了得意的咯。
3: 谢谢。
4: 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
3: 那个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4: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3: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
6: 高木先生，水野机关长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4: 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王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站拱手交出，现在看来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6: 小小瞧鲁德教堂的机会，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动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4: 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6: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这可不算吧？
4: 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
6: 放跑天蝎的是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
4: 我要你将所有漏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6: 你们不讲信用。

0: 做还是不做？
1: 我做。
2: 安顿好谢小姐了吧？
3: 嗯。
2: 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儿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3: 倒是让秋兄费心了。
2: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3: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她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慌慌张张躲了出去。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
2: 对了，大风堂抓住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
3: 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
2: 嗯。
3: 小熊，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来了，针对她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2: 这我是派人在保护的。

0: 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
1: 他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
0: 行行行，先去见主任。
2: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
1: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2: 告罪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政治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1: 是。
0: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里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
2: 那水野新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1: 有，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
2: 除了赵迪的事呢？
1: 主任想问的是，
2: 我说的是小乔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起？
1: 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2: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0: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1: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
0: 说。
1: 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幸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局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0: 水野幸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主任，他没拿咱们当人啊。
2: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作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
1: 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幸玄专审。
2: 哼，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啊。
1: 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十年前在前景公馆的谍报机构。
2: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前景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
1: 前景寿，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自然以领袖的意志为实践之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2: 好，很好，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幸玄了，常规的方法行不通啊。
1: 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
0: 杨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啊。

0: 你自己看吧。
1: 问责，尚方不卸任，要不是头一天了。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遍及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但专方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2: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筹划这么久了，
1: 还有希望找到敏感，毁掉他。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
2: 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回水野星玄占了上风，可我们的地牌还没亮呢。
1: 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叛徒。
2: 王天被你那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1: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西年。
3: 程准。
0: 这事儿我去办。

0: 長官。
1: 例兵器の絆で担当のような凶器でプロな殺し屋の仕業と判断した。

0: 处长好，您，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1: 点点带子。
0: 什么呀？
1: 老虎爪，上海特色，
0: 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1: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刚刚米德伦把我堵墙根儿，你怎么回答的？
1: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
0: 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
2: 你老跟着我干嘛？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0: 王慕天是你杀的，上令下刑罢了。李寒之那边偷出口风，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只怕是大海捞针。
1: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 你早就知道了，在我看来。

0: 名单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
1: 线人可以为了救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0: 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
1: 陆西锦，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0: 我是在给你机会。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
2: 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

0: 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了。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这样就好了。不是上一周带来的？哎，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要先挂号的，您是要找哪位去诊大夫啊？哎，先生，您到底要找哪位大夫呀？我给您在外边挂个号就行了。我们这药房中心你可不能进啊！您请便。
1: 再吃两天药。

0: 等一下，
1: 你坐那边吧。
0: 等我来。
2: 他这次认真了，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
3: 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上海战备会，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默、高木，现在再加上一个陆西杰。
3: 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2: 那陆西坚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3: 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
2: 我是希望可以多一条路。飞曼作为中间人，互动空间受到限制。我希望可以让谢念慈作为紧急联系人。

0: 我们联系组织上对于辛娜谢小姐是认可的，但是考察也需要时间呢。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酷，你觉得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1: 既能不让戚时乐华怀疑，同时又是谢君安身边的人，敖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现在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
0: 半天半边的影，
1: 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没错。
0: 既然南京方面有异议，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据南京方面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
1: 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来，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成为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它。
0: 这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
1: 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
0: 我们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将要抵沪，就在明天。在这个时间节点，外务省要员抵沪，
1: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徐景安，让他来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徐景安早年跟秦景寿打过交道。
2: 他应该认识秦景寿。
0: 我明白。但是这个谢景安可不好掌控，你一定要谨慎。
3: 你怎么看路的？
2: 不好意思，我要砍公路，你去那边。车怎么办吧？赔钱。
3: 先生，你是找衣服，怎么给我？我怎么赔啊？这个，
2: 那就跟我去警察署。
0: 老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关于赵迪的。
4: 你你拿七色老林了吗？
5: 嫂子，
4: 你早好搬过来了呀！咯哒咯哒，拿出去吧。
5: 是，大嫂。
4: 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真是件好事情哎。你慢点喝。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

0: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1: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边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
2: 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那不行，
3: 走。
0: 去哪儿啊？
1: 我带你看医生去。
0: 哎呀，我没事的啦。
2: 走啦，
0: 我没
2: 听我的。
0: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1: 走啦。
3: 进来。
2: 老大，嗯，
3: 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好，
2: 进来，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3: 不该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我会考虑的。去吧。
2: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
3: 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
2: 少他妈在外面卖乖，玩去吧。
3: 哎，是。
2: 哎哎，
3: 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嚼舌根。
2: 遵命。
3: 去吧。
4: 我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啊也不如以前了。
5: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脉来流利，如盘走珠，夫人啊是怀孕了。啊！
4: 恭喜夫人！<笑>
5: 真的，嫂子，恭喜啊！
4: 我终于怀孕了，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了！
0: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4: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0: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4: 嗯。
0: 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找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
4: 好，
0: 我本来呀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
4: 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就只能麻烦你啊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4: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6: 你呢？就负责好好养身体，照顾好自己。你刚才去哪儿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别想耍我！耍你？你来找我，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
7: 你刚才去六合药房做什么？
6: 我消失时都跟你汇报吗？你跟着我，总不时时跟我汇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回去。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我去帮崔墨买药了。啊！我在急诊六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我要帮他买的那个药，懒得跟你说。 在我抽屉里，自己看吧。
7: 大补丸。是啊，他小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跟底下人说吗？
6: 梁叔，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 军统出现异己分子的下场，
7: 刘姐姐，是不是王蒙天？

0: 我看他们面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跟我来这套。你盯不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后边那会越来越近了，你那点小心没有一点，你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
1: 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
2: 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他可以捅到天心哪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起了我，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76号处决异己分子的嚣张。好，我相信你是帮崔默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0: 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雪的。

0: 好看。雨欣啊，觉得怎么样？
1: 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
0: 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1: 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
0: 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1: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哎呀，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0: 原来谢小姐这么传统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1: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我跟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
1: 嫂子，我真的不要。
0: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的，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
1: 我忙还没帮呢，无功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
0: 你看看，跟你多有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
2: 好。
0: 哎呦，李先生来了。哎，雨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1: 李先生好。
2: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
3: 太太，太太，刚才理发店叫您过去，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
0: 哎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雨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哦、
1: 放心吧嫂子，
0: 交给你了呀。啊、哦，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跟踪我？
2: 跟踪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

0: 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
1: 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0: 梁叔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
1: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0: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整治崔诺。
1: 整治崔诺？我求你件事。
0: 什么事？
1: 崔诺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诺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她怀着孕呢。
0: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
1: 那不一样。你答应我？
0: 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
1: 你说。
0: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珠宝店帮忙，继续帮我跟梁叔传递信息，我监视梁叔。
1: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0: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叔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1: 我同意，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兑现。
0: 程秀，我答应你，

0: 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此事。你们清楚这什么含义吗？
1: 南京方面是怀疑和名单有关。
0: 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男要是跟名单没关系，那才是见了鬼了。
1: 您的意思是我们要介入？
0: 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
1: 石野信玄不会同意的。
0: 梁叔，你怎么想？
2: 我有两点建议，是石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
0: 嗯，
2: 第一，军统上海站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
0: 有道理。
2: 第二，来人中山一男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1: 梁兄说得好。
3: 梁司长不去政坛一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0: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男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水野信玄打电话。
4: 请。
5: 进来。
0: 走。

0: 安灭小姐，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
1: 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
0: 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新动向？
1: 梁叔爷，我转告你。

0: 有一个叫中山一男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这个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1: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男的照片，
0: 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硕不一定可信。有证据吗？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
1: 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硕。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
1: 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君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0: 你是不想走？
1: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0: 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1: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
0: 对我来说，失忆之后，也是与她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
1: 我很好奇，失去记忆什么感觉？
0: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明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1: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

0: 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你的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
1: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你愿意跟我说这些？
0: 不正是，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底湖的中山一男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情报是哪里来的？
1: 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
0: 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
1: 那就好，中山一男底湖，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粮店的同志在外围支援。
0: 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
1: 中山一男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但是我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一男。
0: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1: 这样，你们在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0: 好，一切小心。

0: 梁思哲，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备狙击点。所以我建议，中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果然专业。康萨廷、肖尔廷，还是第二类。
2: 嗨，
1: 中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0: 那是当然。当然都还有，
1: 有苦忙不累，当然都忙，还有了哪？
3: 毛拉斯洛，
4: 嗨。

0: 这么快就走了，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
1: 都想把小鬼里，我亲眼看到他锁进去。
0: 守备怎么样？
1: 坐牢老大都有宪兵把守。
0: 那怎么办啊？
1: 要不然呢？
0: 找两个弟兄送到研究上去。
1: 不，
0: 只要能找到名单的证据，特务委员会就能从中斡旋了。

0: 明了，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有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
1: 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宁丹明明是中州的撞了东西，但是狗木雄一和中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德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不是，我的直觉而已。已经
1: 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闯一闯。
0: 左岸有两个宪兵守着，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保管一下，我有办法。马波子，马波子，跪着！金座保子。马波子，教官，外头的侠客が怪しいです。
3: 水野さんが言う通り、半日坊主はやはり何か企んでいる。戻すのなら、まずはこの二人を監視しろ。
4: はい。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是傻。
0: 多高质量发展。
7: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8: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7: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9: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

0: 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1: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2: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终身一男，有没有可能就是前景树的隐藏身份呢？

0: 人呢？莫大路，混蛋！
1: すいません。
0: 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好。

0: 县长，不好意思，马上胡司去路，休息。
1: 哎，处长，
0: 赶紧去告诉老于，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2: 是
1: 是，让开，
3: 站住！
0: 你。站住！抓住他！站住！站住！站住！别慌！开车！站住！
1: 总部，派人增援。
4: 是。

0: 喂，哎，哎，城管，你们处长呢？
1: 抓反日分子去了。
0: 得有个方向。
1: 那个。

0: 看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中共地下党。
1: 我还以为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呢，也不过如此。
0: 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1: 高木先生说的是。
0: 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
1: 中山先生的重要物品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
0: 他倒是忠于职守。
2: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
1: 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3: 大哥，人抓这儿了。
1: 算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几位了，江小姐，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功。
1: 带走。
2: 给这烟吧。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说对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0: 确实没想到。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你不会念旧情了。
2: 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类似跟组织有关的文件都要收回。啊，就是这了。处长有令，搜查所有跟女工党有关的资料。
1: 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等人了，赶快撤离！
1: 好，
0: 快！

0: 几个去搜房间。
1: 是，跟上。
2: 主任，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
3: 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抓来的人呢？
2: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
3: 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2: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
3: 哦，
2: 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
3: 你怀疑梁硕？
2: 属下只是担心。
3: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
2: 是。
3: 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怎么也来搅和这滩浑水啊？你到底图什么呀？
4: 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嗯？
5: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4: 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啊，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江小姐，我劝你啊，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5: 无耻！
6: 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
7: 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
5: 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
7: 当然。
5: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检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就是他泄露给我的。梁副司长答应我事成之后就放我走的，竟然出尔反尔，

0: 江小姐，当年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诬陷我，会不会太绝情了？
1: 当年是我瞎了眼。
0: 主任，我能问他一句话吗？
2: 好，问。
0: 请问我是什么时候透露给你的？
1: 昨天中午。
3: 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1: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姓崔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3: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江飞曼，我跟你总部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4: 行了，江小姐，你这胡思乱咬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
1: 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
4: 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
3: 是。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5: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3: 动手。
6: 是啊，是。
3: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0: 陈强，你懂我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1: 梁叔，背弃国家，坑杀同胞，总有一天你不得好死。
6: 站住！

再害死枫叶一次，你要相信我。

0: お酒と人は同じで、何があってもふるさとの味がする。
1: これはそうだ。水野君の言う通りです。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4: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虽然七十六号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小王继位这样子的人，只要不安住了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追到他们底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1: 那半截呢？白先行官怎么样？
0: 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我已经快让李汉之和水原新线确信，粉门手里有明代的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
2: 李汉之就都看中这份情报了。
3: 明白。好，来了。
0: 记住，去四平粮店买一碗糖糊米，只买一碗，然后尽快把情报折抵给老大。
3: 哎，我知道了，快吃饭了，吃饭了。
2: 梁叔，
3: 总算等到他们有空了。今天啊，算是我们的开业饭。
0: 开业饭，
3: 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
2: 梁叔，
4: 哎，来了，来了。
3: 说完了吗？还没。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
2: 啊？哎，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两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
3: 这两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我是一个人，两只手，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了。
4: 就是，挑三拣四。

0: 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
1: 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叔，你不帮我，
2: 你今天才知道啊？
1: 来，
3: 喂，啊，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
1: 好，
4: 弄快一点好不啦？
1: 好。说。
4: 好吃的，我肯定好吃。
5: 抓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也不知道啊。
7: 这高木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跟我们要人呢。
6: 啊，我们得怎么回复？
5: 怎么回复？先给我拖着吧。卓明知道吗？
7: 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
5: 那你他妈不早说！
7: 我没找到您人啊，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
5: 行了。你们在那等着，我现在回总部。
4: 你快一点啦，就等你了。
1: 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4: 那你饭不吃了呀？
8: 怎么回事？
1: 棉花糖要人，主任很重视，他已经回去了。你怎么说？
8: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1: 行，你们吃，不用等了。
4: 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
0: 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
4: 吃啊吃啊。

0: 处长，主任呢？里边呢？已经审着了。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工匪就招了。
1: 招了？啊！
0: 我早晨审的时候，她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
1: 这咱们出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那女工匪可真了不起。 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了，硬是无松口。
0: 少他妈废话！说重点，
1: 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
0: 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
2: 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兄弟，
0: 进去看看吧。
3: 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堂调取。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你要清楚一点，
4: 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
3: 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4: 你们是什么时候？
3: 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4000件。为什么结识的？什么为什么？
4: 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3: 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竹山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这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3: 一份名单。
4: 好，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记录员。

0: 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有时间倾注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
1: 是属下失职，一定吸取教训。主任，梅花堂这边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的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在这个公摊档身上能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是。 把后面的事情做好，这次审讯有没有成果，就全靠你了。
1: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0: 啊。

0: 先让姐姐，放下来。哎，慢走。哎，好，谢谢啊。哎，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夹心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有太湖米吗？有是有，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 价格也不划算，我买一碗。行，您稍等。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
1: 走，快进来。
2: 总算见到你了，谢小姐。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费曼杰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梁硕，他还说了什么？
3: 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费曼杰，但是需要您的配合。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 的确来源于日本人前井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
1: 您说的是。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义南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
4: 没错，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
1: 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贤妻冷子不知得当。
3: 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人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十几年前制定的，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
2: 哎，这个前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不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呀。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满南京政府的人？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部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邀请的阴谋。
1: 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
2: 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呢？
1: 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
2: 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
1: 是。
5: 我们和日本人的这摊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泾渭了。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江飞曼这个人，
6: 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
3: 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

0: 的说明，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1: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
0: 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此人，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啊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
1: 是。
0: 我们也借此机会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
2: 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
3: 共産党は勝ちするこい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つ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ん。もしかしたら、わざと。の高官の重鎮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延安分子が出てきて。
4: 警官長、情報を漏らす者が、朝以降に潜んだやつ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
3: 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
4: なるほど。
3: 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4: 私はすでに3件76号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交渉で手術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
3: 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
5: はい。
6: 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7: 上海出了这样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6: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7: 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6: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7: 怎么，你怀疑他？
6: 信任对一名特工来说，是最要命的事。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7: 那你想怎样？
6: 我自己动手。
7: 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
6: 军统二处在多年前在曹京办过一期训练班，好像是你经手的吧？
7: 嗯，有这么回事。
6: 这期训练班创制规模不大，但受训的内容是正规的。旅行社的几个元老都去上过课。
7: 可这个训练班早已经因为经费的问题被取缔了，而且当年加入培训班的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本意是想拔一些苗子，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上峰让我们把他们遣散回去了。都是些孩子，能有什么用啊？
6: 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7: 老
6: 主任吗？这些人我要定，
7: 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
6: 别人找不到我先，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十个，我只要十个。
7: 十个？哎，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里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再说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6: 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去办。
8: 走快点，开门，走。
0: 具体任务已经清楚了吧？

0: 愿意早出发，走的是铁路，路程也不远。不过越是这个时期，越要小心谨慎。
1: 是，邢主任静候佳音。
2: 待会儿吃什么？
3: 想吃个鱼，有没有啊？
2: 看看就知道了。
3: 哎，行吧。

0: 梁处长，
1: 王秘书在翠怡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
0: 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
1: 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了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

0: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当时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那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
1: 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
0: 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押送人是冯申。
1: 有的时候啊，你跟天喜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会去救，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
0: 知道就好。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
1: 哎，高明先生，您是水野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
0: 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提人。
1: 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明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哎，我这酒泉，
2: 哎，到。
1: 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
2: 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了吗？
1: 是吗？
3: 是。
1: 您稍等。
3: 啊，
1: 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
2: 你去吧。
3: 是。
1: 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总部两位主任至少有一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

0: 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
1: これは南京方面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私たちの目標は仙北社だ。結局を戻したいって南京にいて、タイミングを待ってジャン・フリマンを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わかるか。
2: 南京那边怎么回复啊？
3: 让我们赶紧把犯人送过去，动作不宜过大，不要引起日本人的察觉。
2: 日本人呢，早就发觉了，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之前高木都来要好几次人了，现在突然无声无息的，你怎么看？
3: 属下不知啊。
2: 要么是真不在意，要么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押送途中再半道截胡。
3: 这真的要为了这份名单撕破脸吗？哎，
2: 那也不至于，但是日本人呢，肯定会盯紧我们。所以这次押运一定要找一个稳妥的人去执行。
3: 原定的是冯深，是周先生的嫡系，
2: 背景倒干净，但是能力不行。
3: 您的意思
2: 指不定啊，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啊。
3: 恩喜，您不怕？
2: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再说了，我们总部哪个人身上干净了？不都是染缸里边冒出来的吗？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
3: 您是说
2: 你到情报科找两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3: 属下明白。
4: 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5: 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你，还有你，跟我来。
4: 老大，什么安排？什么情况？我哪知道？
5: 喂，是我。好，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5: 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冯神的押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押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
6: 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
5: 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
6: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
5: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6: 这个时候米店已经关门了，而且老谭应该已经去联系游击队了。怎么会是这样？
5: 李寒之确实不好对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押送嫌犯的人怎么变成你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去问问李主任？你不会真的想救那个老乡好吧？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主导。你是不是在水心雪面前说了什么？你信不过我，先信过别人的人好像不是我吧？我现在给你个忠告，这次押运行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李汉之想一箭双雕，如果你不惜暴露身份都要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7: 犯人呢？
4: 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送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

0: 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属下一会儿就去接犯人。
1: 不用了，麻子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
2: 是。
3: 总部的临时任务吗？
1: 是啊，我连收拾两年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
4: 这个你放心，能走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在外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
1: 放心吧。
5: 组长，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怎么人那么多呀？
6: 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能过来。
7: 临时调配，有一些车程就不错了啊。
8: 小波头甜酒酿。哦，对了，园子的程度不高吧？
9: 我去找他姐姐。
7: 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
10: 老大，
11: 老大，
10: 都忘熟人了。
1: 总部的，
10: 凤仙和那个都是机要处的，出任务赶一趟了。
1: 既然都是熟人，就去打个招呼吧。
10: 走，
11: 走，

0: 麻子，
1: 麻子，娘舅，这么巧啊！
2: 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
1: 误会，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3: 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你？
1: 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犯。没想到梁楚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
0: 哦，梁总，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
4: 你们两个废物，
5: 既然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
4: 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回去怎么交差。
0: 谢梁叔。
3: 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
6: 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我明摆着就出来的。
3: 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
6: 是。
2: 是。
3: 你们和总部调人，集结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长洲站等我，我自有安排。
6: 明白。
7: 主任，
8: 宋先传来消息，他们二人已经暴露，现在追随梁硕情报。
4: 废物，
8: 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
4: 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8: 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任。
6: 梁处长，梁处长，
0: 梁处，
1: 梁处，

0: 你们应该听说过我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两句话的时间吗？
1: 去给我打笔场。是，梁总，我出去收拾你。
0: 去，打杯水。你也跟着。你不应该冒这个险的。
2: 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太，让叫你的同事来救你。
0: 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
2: 我自有办法。这可是钥匙。
0: 恐怕他们就把你自行选择时机逃开。
2: 你明知道水月学校和李寒池都信不过你，
0: 我们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为的就是前缘。现在又有名单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俊安也不信任你。
2: 恐怕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
0: 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
2: 你想过自己吗？
0: 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继续潜伏。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
2: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
0: 李寒池提前了出发时间，恐怕会跟营救你的同志错开。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设法让火车停下来，改道公路。
0: 你太冒险了。
3: 要怎么摆脱嫌疑？我有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
4: 杨大厂，带我去啊！
3: 进来。
5: 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怎么样？
6: 76号有地方，燕尾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7: 沈园之上有没有家？你不，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9: 商行。
5: 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啊！你到底还对我
9: 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我爱他。
1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2: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0: 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2: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

0: 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还是没关系的。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梁硕。
1: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2: 他不是死了吗？
3: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2: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4: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2: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5: 中毒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6: 暴雪将至。前行于愿。
7: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8: 搬鱼拉鱼了。
7: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8: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镜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行了。
9: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7: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哇，河州好惬意哦。
10: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11: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相合的地方。
12: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3: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8: 对。
1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8: 九十啊，
13: 九十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1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0: 你的记忆里是不是也有一片稻田？在这里，每一声虫鸣都是自然的乐章，每一曲农歌都是岁月的低语。
1: 还有我的土地，是我累累你也没得休息。
0: 在这里，每一声都是故事，每一步都是风景。在这里，我们可以放慢脚步，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秘密与奇迹。
2: 翻山越岭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我心目当中的那片稻田。哇！

实今年，虽然有一些是民谣，整体来讲都是还是一个偏摇滚以及作品主义的这样的乐队。这几支乐队都是具土地五境的乐队。我们其实是希望他们和土地、和脚下的现实、和自己的族群是能够发生一些文化上的紧密的联系的。

土地的声音应该是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因为它就是来自这块土地，这代表我们的自己的文化认知和自信。我希望来的音乐人，像二手玫瑰也好，或其他的音乐人，可能你在其他的舞台你是有城市的声音，你是有其他的空间和视野，但来到这儿，你可以再感受在土地上唱歌的感受。所有音乐人来这儿，不光是演出，他也是在享受，他也是在土地上发声。

今天呢是特地这个冲着瓦依娜来的，因为她是我们的广西河池人嘛，所以这里也是她的家乡。然后她的这些歌曲呢，都是这种比较偏向于山野啊、乡村的这种曲调的。

0: 怎么办？
1: 喜欢听那首《大梦》，就民谣比较的能够深入人心，然后比较能够听到人的心里面。找到
2: 工作前用心去把家乡的歌谣啊，或者推给大家，当然也想让外边的歌音乐让家乡人听到。

0: 翻山越岭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我心目当中的那片稻田。
1: 行走在稻田之间，每一步都踏着自然的节奏，寻找着大梦的那份纯粹和梦想。

0: 取这个名字很早了，对，那时候我都不算是什么专业乐队，2006年，陆明刚出生，没多少年啊，
1: 90年代就取了这个名字了，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你们看到稻田就是现在稻花飘香的田野。
1: 不说谁知道这里是你家？
0: 一般找不到的。对，这是我种了那个做咖喱的姜黄，可以染布了。
1: 你自己也拿出来加工了，然后染布吗？
0: 反正都有用啊。然后这个是我的火姜。哎
1: 呦，这个姜味好浓啊！
0: 对，很香的，很舒服。你看这个，你以为这个是也是茅草吗？你看这个
1: 像是茅草啊。那这是香料哎，香茅吗？
0: 对啊。
1: 那就是我们泰式的那个泰餐里面的
0: 香
1: 茅
0: 草，对啊，所以你看这好像是荒荒啊，这道。哎呦，
1: 你家里做菜，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完全够了，食材都。
0: 对，等下这我的这个小番茄。
1: 小番茄，
0: 加两个给你啊。
1: 没有施人工肥吧？这个。
0: 没有，我的生态厕所的肥是每年发酵好了取出来放在果树里。哦。蔬菜不会用这种短期的这种肥的。嗯。这个是黄花菜，我种的花一般都是可以吃的。
1: 这个花也可以吃？
0: 对啊，这个晒干了就是煲汤用啊。哦哟，你应该吃过，但你不知道。我的桃子，这是我的辣椒，还没有空摘呢，都是洋姜花。嗯，但昨天风吹倒了。
1: 嗯，那平时开着这个很漂亮的。
0: 原来这里是绕着这个花进来的。哦，倒了，你看。我这个是枇杷，这个是李子，这个是柠檬，这个是甘蔗。下边那块米黄了，我要断水了。
1: 一个月左右吧，这个稻子就可以收了。
0: 一个星期就收了，
1: 一个星期就收了，你一个人收得过来吗？
0: 我好多人都朋友都报名来收啊。
1: 要报名来收。
0: 对，一起来喝酒收稻谷。

0: 你看这个也是，你看，啊，也是很糯，但是你看它是细长的，
1: 是后面这个吗？
0: 对，这个牵的时候，你看就跟那个白米是一样的，嗯，但熟的时候就慢慢变黑了，嗯，但是它是细长的，它跟那个又不一样。我还有个品种是绿色的米，也是老品种。哇，
1: 你这完全是个试验田啊，就是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对对，像我们广西很多时候很多米都是适合用来做米粉的。嗯，就所以很多人拿来吃觉得不好吃，哦，因为它有点燥，但其实它就是要这种燥的米来做米粉，它就会很 Q， 不会粘稠。所以米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一进入现在市场的话，大家就是要好吃，其他就丢失了。
1: 为什么你这个思考和周围的人比起来，你好像更深邃一些？
0: 对，我是先一代的农民，对，先一代农民应该学会思考。
1: 平时你创作的时候，你在这边会就是对着这些水稻啊这些唱你的歌吗？
0: 我倒没有那个，我一般在大自然里，我都是听大自然的歌，我不敢唱。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你用一个词叫不敢？为什么在大自然里？
0: 我们的心可能没。

0: 有大自然的情境。这是我们的小屋，
1: 就是这儿了，纳田农舍。
0: 啊，这里就是屋内跟屋外过渡的这个空间，
1: 所以搞了这一个露台和二楼的空间哦。
0: 对对对，
1: 哎，好惬意。我们进来看看吧。
0: 平时就在这写，看看书，也要写点东西，记录一下每天工作看到什么，种的怎么样啊，水稻或者虫子啊。在这里就我的一些乐器，我自己田里的田螺我吃完了，我要做舍不得做成田螺的乐器。
1: 你连田螺你都舍不得，
0: 对对
1: 吧？哎呦，有意思。
0: 所以你跟你买了这种，我觉得它还是有更多自己的更熟悉的这个声音，
1: 就是家的声
0: 音。我平时就在这里做些音乐。
1: 哎，你其他两个队友经常来这儿吗？
0: 没有，这是我自己啊，他们都在他们自己家。我很怕他们来这里排队，因为他们会把我的鸡啊鸭都吃了。对，每次都吃的那树叶都吃光了，他们两个饭量又大，对。今天热可以喝点黑米
1: 清凉一下。
0: 对，我的黑米
1: 这是刚才我们地里看到那个吗？
0: 对，这个是红米，
1: 自己的劳动果实。
0: 对，
1: 这是去年种的吗？
0: 这是去年，因为今年的还没收，
1: 今年的还没收下来。
0: 对对对，我拿点晚了。
1: 去年的红米黑米，就是一个人在这边其实完全吃的香料菜水果都自给自足了。
0: 这山上都有，你在大自然里生活，你就会觉得哎呦，很多时候你会很感谢大自然。
1: 反正我渐渐的开始明白你们对土地的那种感情为什么那么深，就是长期都是近距离的去接触它。它这个甜味是自然的吗？
0: 没有，我加了点那个，
1: 加了点糖。
0: 我们用自己的甘蔗做的红糖。
1: 自己甘蔗弄的？
0: 对对，自己。
1: 你有什么是需要在外面买的吗？
0: 反正
1: 基本不用。
0: 买嘛，那你就做成红糖了。哇、wow。
1: 你再加点你刚才你的那个姜进去，很舒服。哇，这糯米很饱满，
0: 很开心啊，很好玩啊，觉得，因为你自己又能吃得到，然后还可以酿成米酒，甜酒凉嘛。
1: 就是我们直接在城里面，我们直接买来吃，可能这种感触不深。但是你自己见证它从种子、你选育、培养、长大，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吃到嘴里。这个过程我觉得他这种滋养的感觉会更深。
0: 对，他们参加过这个插秧了，就觉得都不一样了，就觉得哇，每天都在想我的这个拍照给他们看长得什么样了。

0: 在创作，我发现你的歌曲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一直在畅想山的那边是什么，就是像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非常的向往，就是南丹的大山外面是什么样的地方？
1: 这种向往在广西，我觉得就更加容易感受得到，因为你看，你老是想，哎，这山后面又是什么，是吧？你看你这种地域感特别让你想知道，因为它也不是太远啊，那你过去看，哎，后边呀，那另外一座又是什么？就那种探索欲和求知欲就特别强啊。
0: 那后来的话，真正的走出大山了之后，你觉得看到的那些世界和你现在当时小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1: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
0: 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
1: 对，它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你随时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它更耐看，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到大自然里，跟大自然作伴去生活。
0: 是，我觉得人是在自然里会被滋养的。
1: 但是我觉得我那十年阶段，我也是在城里也被了滋养，因为我在那里能听到世界音乐，能听到国外的各种乐队。你首先要走遍了，你再来选择哪个最好，最适合你。没有最好，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其实在这片的话，你其实有很多的原材料可以就地取材的。
1: 对，它能存在民间，那肯定就是就地取材。身边有了竹子，可能哎刚好发现碰到的皮，觉得是很好听，就做成了乐器。但我反而是觉得这样就地取材，它才有地域感，哦，是吧？比如说竹子这，你听刚才这声音，你不会想象到它是在北方，一定是这个亚热带啊，中国的南部啊这种，包括到广西这种水低的这种感觉，嗯，一定是水多的地方。还有那种，是吧？那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音乐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来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0: 我觉得好的乐器是让人有画面感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比如你刚才说这个是南方的水滴。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马头琴一响，你就想到
1: 辽阔的草原，
0: 对吧？我觉得它好的乐器，它是有地域的这种气息和画面。
1: 对对，就是它就是它的生命力，就是来源于民间产生的这个东西。

0: 广西不是喀斯特地貌，那有喀斯特地貌，每个山肯定有山洞，那我们山洞的声音是特点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回音，
1: 回响。
0: 对啊，你看这个乐器就是，
1: 这个也是乐器，这不是跟我们那个放泡菜的罐子吗？这不是？
0: 对啊，那你听嘛，你那你不管是什么，那可能你要听到是它那种山洞了，我们喀斯特洞山谷和山洞的声音，
1: 听一下，哇。很有洞穴感，
0: 是吧？对啊，你可能很容易就想到广西的喀斯特这种对着山壁，还有我们小时候每座山都有洞的，都去钻洞。你看这种，
1: 这太洞穴了。
0: 它就是你的文化里有没有给别人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色彩？
1: 然后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是葫芦做的啊。
0: 我这个就是在博物馆里看有一个老的啊，因为我自己回来做，它跟贴钱那些都不一样，跟国内的很多什么三弦啊都不一样。比如说三弦它是蛇皮做的共振板，我们这个壮族这个葫芦钱它是用什么？这个
1: 是什么？
0: 这是竹衣
1: 啊，竹片，
0: 这大大的竹子那壳啊，
1: 哦，竹壳
0: 掉地上那个大大的竹壳，所以它很薄，声音就很脆亮哦。

0: 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材质啊，
1: 对，
0: 还有包括它这个是竹子的，
1: 它很轻嘛，竹壳，
0: 竹壳
1: 很薄的来做这个共振板。对，我这个自己设计。

0: 记得这个发音口，
1: 发音口，
0: 你猜这个是、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
1: 这个有点像是图腾或者卦象。
0: 对，那这个就是铁嘛，这是水田啊。
1: 哦，水田，这是田字，然后这是古代的那个水的波纹。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因为也是壮族最喜欢用这种人形的这种设计。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哎，知道是广西音乐。
1: 像你这种感觉是从小就有的吗？
0: 也没有，这个也是积累吧。小时候也不一定，也没有那么爱音乐。我小时候是喜欢画画的。哦，对，有。但是他这种想象力和感知力是，就是通的。对，你会做音乐，我也是用画面来做音乐。在来自生活中的真正的画面产生的一种抒发。对，这是像鸽子，它就是我自己来表达和书写来看我的人生。像路面呢，你看虽然是一个泥瓦工，对，但是他也不该只唱一下流行歌，也要真实的记录一下自己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珍贵啊。
1: 那像现在你创作的这些歌曲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最满意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首？
0: 我还没有这种感受太多，因为我能写啊，也要保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不同角度的价值。所有积累这些东西，它不是我要成就一个灵感啊，去写一个歌，而是你的提升会让你的心态随时都是很安然、很开心的，因为你能化解它，你能懂得它不是你的对立面，它也不是你糟糕的东西。
1: 巴农老师可以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确实是种田的快乐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虽然你在田野，他在甲级的这种写字楼里面，但是我觉得有些拥抱和快乐的底层是
0: 一定是相通了。对对，是相通。就从我种地这里，我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整体。
1: 所以你的音乐里面有在传递这种和世界的拥抱吗？
0: 我这是可能是我去想去唱歌的一个目的。我觉得我种地十年，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种田的快乐。对不对？

0: 哎呦，亲爱的妈妈，哎呦，亲爱的爸爸，你们也好好的笑了。回头看看你笑了，回头望望笑了，想着一切总是做难做可。呜
1: 情歌这已经写了很久了，但是就我就没有特别想去唱太多了，但是就是我们三个唱，我觉得把那个我想表达那个东西力量表达出来了，就是这个三个这种和声，三个歌，
2: 就是田哥如果不是他们俩的加入那么契合的话，你可能都不是很想经常唱这首歌。
1: 对、
2: 啊、是他们激发了你，
1: 没法表达到这种想要味道，因为你没有人跟你合出这种气势。
2: 那能不能问问您，就是两位十八老师，首先说下十八老师啊，他身上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 就很帅，就一个
2: 帅，确实很帅。
1: 一开始看的时候，这怎么跟我长得有点像啊？是吧？
3: 这么帅是吧？
1: 卡斯特地貌这么帅，跟我这么……
2: 你别说你们俩，但当时我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还是区分了两期我才分清楚啊。
1: 我们就说当时见面，我说我们的相貌的是卡斯特地貌，这眼睛有点凹的这种
2: 啊，眼窝比较深，
1: 骨颧骨啊都比较凸了的，像那石头坡那种。
3: 对对对。
2: 你们原来是因为颜值才相聚在一起吗？
4: 那主要是颜值肯定嘛
1: 的。我们是想做那个那个小虎队的。
2: 小虎队。
1: 对，最后他们说你们最多也只能做老虎队啊。胡子这么长，对，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还没有认识五分钟，我就觉得可以让叫他跟我上台了，就是在十八的那个音乐会是吧？在唱歌，哇，做这么苦的劳工，天天搬砖，搬了很多年很多年。

0: 才能去写自己的歌，去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特别值得欣赏。
1: 他联系我的时候，我还在工地上班。啊，然后他发信息给我，他说这边有个演出，要不要过来？啊，我说那当然来啊，主要是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玩，
0: 就很好玩。那大家觉得很好玩，那就在一起就唱一下。今天我们来一起讲个故事，乖克罗斯没在你吧？张哥，老师们讲你把好准备上洗手。你呀，我不帮你小姐来。
2: 你讲嘞
0: 你讲嘞
2: 你讲嘞
0: 你讲嘞
2: 你讲嘞
0: 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嘞你讲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它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我喜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的。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梁硕，
5: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他不是死了吗？
8: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5: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9: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10: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9: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11: 冲突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2: 暴雪将至，艰辛逾越。
13: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4: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13: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15: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16: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

0: 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1: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部门多教我们一点，就要以心换心，加深感情。
1: La caña de azúcar tiene acá un alto contenido de azúcar, debido a que se encuentra en un entorno muy favorable, y es por ello que también el ron es muy bueno, que va a ser magnífico, magnífico, importante, y podrán tener el liderazgo en este país y posiblemente fuera de él también.
2: 跨越时空，朗姆酒是甘蔗给予人类的一份历史馈赠，而甘蔗物尽其用的奇妙旅途正从今天走向未来。五月，广西的榨季早已结束，大部分糖厂都已停工，但由于采用了不一样的制糖工艺，徐光辉所在的工厂依然鸡声隆隆，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从黄到白，由粗至精，中国人对糖的提纯之路从未停歇。
3: 这当时我们已经连续五年获得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第一名，我们已经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民用蔗糖。
2: 民用蔗糖之后就是药用蔗糖。2025年5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即将投产。
3: 性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这个流程能够100%的达到药物领域的要求。
4: 普通的食品级糖纯度大概是99.6%，注射级蔗糖呢，它的纯度要达到99.9%。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办法生产，全部都是依赖从欧美进口，那么呢，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这种卡脖子的风险。
2: 注射级药用蔗糖，俗称疫苗糖，是疫苗不可或缺的保护剂。
3: 注射级蔗糖这个产品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糖这个领域的最高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是皇冠上的明珠。
2: 细菌内毒素，注射级蔗糖中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把它的含量控制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过去的三年间，徐光辉和他的团队先后设计了十几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经历了上百次的尝试，但这个最关键的指标还是超标了。
4: 当时确实一度有一些这个绝望，因为觉得这个技术确实是挺难的，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呢，我们觉得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吧，就是这个蚂蚁啃骨头。
2: 2025年6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顺利投产。在生物医药关键的辅料领域，中国人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
4: 当我们登上顶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的蓝色大海。
5: 我提问你两个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进行诊断？
2: 李凯教授正和团队为非洲马里糖厂做远程技术诊断。
6: 该着力在哪里？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蒸发热，
7: 把它的数据弄到我的这个模型以后，就给它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2: 广西大学糖业及综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部级糖业工程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7: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2: 啤酒你可能喝过，但甘蔗啤酒你也许还没听说过。这是李凯团队一项已经产业化了的科研成果。
8: 酵母。

0: 的筛选改造。我们希望甘蔗啤酒具有甘蔗清香风味、嘌呤含量低、口感清冽的产品特征。
1: 我们甘蔗啤酒也是全球首款，它是一款低嘌呤的啤酒。
2: 然而，全球首款的甘蔗啤酒并没有预期的火爆，生产线要等到有订单才能启动运转。成功的科研产品还要经受市场的严酷考验。
1: 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产品，这个过程推销营销真的变得很重要。
2: 尽管甘蔗的啤酒之旅遭遇了市场的不顺，但李凯和团队并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秉持对甘蔗资源物尽其用的理念，他们依然奋斗在新产品开发的征途上。
3: 有一种甘蔗的清香，
4: 对，还挺好喝的。
1: 那我们就去分析国外哪些他们没做，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哎，就找到了，发现我们甘蔗里头70%以上的水是目前来讲世界各国都没有人去把它变成产品。
2: 既不能影响正常的制糖生产，还要在技术上实现大规模取水，既要保持住甘蔗水自然纯粹的品质，还要适宜饮用水的口感和风味，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挑战。
1: 中式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
2: 十年间，失败一次接着一次，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5: 当时就感觉很绝望，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么只是其他的都能达到要求，就是风味和口感的问题。
1: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当时直接拿那个水来处理，想直接饮用，发现这个不行，就大家非常的焦虑，压力山大。

0: 天道酬勤，转机出现了。2022年，李凯把研究生徐永世派到某糖厂负责合作项目，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1: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所在。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把传统的化学澄清，就是要添加各种化学助剂，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2: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试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1: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3: 那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珠，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1: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

0: 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
1: 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蔗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六个菌株，把我们甘蔗叶、绿泥作为生物肥的原料，开发了一款生物有机肥，用到我们的3000多亩地的这个大田里头，甘蔗的增产能提到40%以上，效果非常显著。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的。
2: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3个面包里就有一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3: 几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2: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4: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三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其不可替代性
5: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2: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做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1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3: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2: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6: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3: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0: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1: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2: 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20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啊，用心啊，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3: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4: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3: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4: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3: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劲松。
4: 就是把那些黑点的东西，现在用蔗渣浆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5: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3: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蔗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造化万物皆有天赋，真正的价值从不固守最初的模样。甘蔗以潜能期待探索，人类以发现回应馈赠，物尽其用就是甘蔗与人的双向奔赴。了不起的甘蔗，永不停歇的旅途。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在荔枝成熟的季节，三十名马来西亚侨领侨青踏上广西钦州，开展2024年侨约八桂向海图强暨海外侨领侨青跨中马联谊交流活动。
1: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次的旅行我们其实是收获蛮大的，我们认识了中华的文化特色实在是多彩，比如说尼心堂展示了文化的特色。
0: 当他们驻足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中马钦州茶艺园区，眼前的景致仿佛将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红顶白墙的建筑搭配着挺拔的棕榈树，充满了浓郁的马来民族风情，不仅让中马钦州茶艺园区在建筑风格上与马来西亚保持一致，更在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中马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深厚友谊。他们来到地标中马友谊之门，每一处设计都仿佛在诉说着两国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的故事。说起地标中马友谊之门，不得不提广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雕塑家石向东，他是中马友谊之门设计者和创作者。
2: 远方的客人来，我们要有礼，是吧？所以创意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想了用一个礼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元素。
3: 好的。双子座呢，就是尽量呢，它太多细节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它的整个气势出来的。设计的颜色就是银色、红色，是吧？就是两个颜色，还有国旗的两国旗。
4: 国旗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固定颜色，
3: 固定
4: 是
3: 固定颜色。
0: 2011年，石向东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创作中马钦州茶艺园区大型雕塑。冥思苦想，他始终把中马两国的特色元素融合放在创作第一位。

0: 2005，把中国与东盟这个相互合作、互助共赢、造福人类的这个思想通过艺术作品传达出来。城市的艺术作品是我们人的精神的呼吸窗口。
1: 命名为友谊之门的大型雕塑博采众长，以中国四大名陶钦州泥心陶杵红色的陶土和马来西亚的贵金属锡作材质，突出中马两国国旗，嵌入祥云、海豚、双子塔、朱槿花等元素。友谊之门大型雕塑成为中马合作的又一重要见证。行走一带一路，那些各美其美的烟火气比什么都治愈，那些美人之美的精气神比什么都珍贵。春节前夕到访马来西亚关丹中京二校的钦州客人，对中马友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龙年行好运。
1: 在关丹中京二校的新春联欢会上，钦州客人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甚至想不到广西科目三的风也刮到了马来西亚。马来学生、华裔学生、印度裔学生随着节奏起舞，开启自己的快乐假期。关丹中京二校与广西的链接可不仅仅只有广西科目三这么简单，他们与钦州结下了深情厚谊，源于一年前的一次偶遇。2024年元旦前夕，关丹中京二校的21名学生及教师相约钦州，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之旅。寻根团成员年龄段从马来华裔二代跨越到第四代，纵贯50年。总领队拿督叶运兴对广西、对钦州情有独钟。
3: 因为多来往了，就有感情了嘛，有感情就到来嘛，投资啊、旅游啊，关丹可以跟钦州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有个通道，大家一起来共同为两国的文明文化互动。
1: 对钦州这座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他们挥一挥手，不说再见。
3: 他们今天来了，我相信他们会再来的，他们肯定会再来的。长大了，或者是带着女朋友、带着太太、啊家人来旅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4: 他们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乡了。
1: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
5: 交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尤其是马中合作方面，厦门大学已经进入马来西亚，所以我们是很想把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大学也能引进中国，就能好像两国双赢，我们也可以有两国双校，
6: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促进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让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以多元视角分享各自的观点和真知灼见，为促进两国人民民心相通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

0: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场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活动奏响春节的乐章。从中国到马来西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千山万水，水乳交融。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的润东花园，一起庆祝文化艺术之夜。

0: 丽的中国广西啊，每逢春节或三月三歌节时，壮族的青年男女都会。
1: 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钦州市与关丹市皆为国际友好城市。

0: 两地从2016年起开始轮流举办两市双日活动，即在关丹举办钦州日，在钦州举办关丹日。通过举办文艺晚会、青年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中马两国双元从国家间合作向城市间合作延伸。
1: 音乐会奏响中马友谊华美乐章，
2: 中马建交十周年文化交流会，
3: 中国马来西亚。
0: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联谊交流活动续写着你来我往有情缘的感人故事。
4: 我叫邓家信，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现在呢是在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工作。其实广西的食物比起广东跟马来西亚更相似，我们就需要 有一套方法，就是评估碳汇的方法。我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是开展过类似的这个研究，也就是研究双可类动物它的这个选择性。
0: 邓家信是北部湾大学引进的第四位马来西亚籍教师，
4: 说真的，
0: 他毕业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后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23年以前，他在广东汕头大学任教。
4: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一位师兄，他呢就是在这个北部湾大学这里任职，然后从他那边呢我就了解到北部湾大学呢跟东盟国家有合作，而且呢有很多政策对这个东盟国家的外籍人士呢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就加入了北部湾大学这个大家庭。
0: 邓家信的研究方向是双壳类动物、生态学、营养学和气候变化领域。来到钦州后，当地的一个专属物种成为了他新的研究目标。
4: 目前呢，主要碳汇呢，我们谈到的都是来自于红树林、海草，或者是这个盐碱地。其实这个贝类养殖对碳汇的贡献呢，在国际上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论，主要呢就是国内外的学者呢都是专注在这个贝类个体本身它的这个碳收支这两面光滑的。
0: 在北部湾大学给邓家信配备的专属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大蚝在养殖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间接影响，有一定的碳汇能力，具备转化成经济效益的实际价值。围绕钦州大蚝的研究还在继续，更多的未知科学等待他们揭示。如今邓家信的妻儿已在钦州生活，他母校的学弟钟凯行跟随他在北部湾大学攻读研究生，认同感、归属感、亲切感让钦州成为了邓家信的心安之处。
4: 这个结果呢也非常的相似。今年我们学院就有两位的中国籍老师，还有四名的中国籍学生到了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送了6名研究生去到登嘉楼大学进行一个短期的交流，就促进了中马学者之间的这个思想碰撞还有文化交流。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常来往。亲身抵达的含义不在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为什么出发。这一年，来自广西钦州的邓小倩频繁往来于中国广西首府南宁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两个城市。

0: 之间，在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马来西亚种族众多，文化多元，每年的节日自然不会少，但不论什么节日，邓小倩都喜欢身着中国的旗袍和汉服。
1: 穿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服饰去参加这些活动，从我的形象和我分享故事中，然后传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子。
0: 马来西亚的教育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邓小倩就读的马来亚大学在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列第65名，但学费仅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4。马来西亚有660多万华人，普通话和粤语使用率高，气候饮食和广西接近。从广西南宁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不到4小时，马来西亚成为广西留学生的首选。
1: 已经去过关丹产业园这边参观学习了，看到他们这个园区的运营也比较好，拥有像大马滇钢这样优秀的一些项目。但是很可惜的是，我虽然作为一个钦州人，但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到钦州中马产业园去学习和实地调研。也希望如果今年有时间的话，就是争取去那一边进行实地调研还有学习。
0: 常来常往，双向奔赴，越走越亲，厚植情谊。在马来西亚的街头巷尾，飘散着种种独特的香气。肉骨茶，一道源自华人移民的佳肴，蕴含着华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勤劳。马来西亚国菜椰浆饭，这道香甜的菜肴不仅体现了马来人的生活哲学，也融入了华人对食物的精细处理，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缩影。而拉茶，一种茶艺与表演的结合，每一杯拉茶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中马友谊的故事。

0: 在马来西亚的每一处角落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交融。中马人文交流经过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醇厚，更加深入人心。这种交流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和谐的东南亚风情画卷。普天同庆，四海同春。2024年2月1日，春节临近，马来西亚马六甲市机场街张灯结彩，处处是生肖龙的拜年图案和吉祥的祝福语。不远处，恰是穿城而过的马六甲河。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到访马六甲。相传，当年郑和宝船一到，人们都涌到马六甲河沿岸，用当地土特产交换郑和带来的丝绸和瓷器，马六甲的贸易由此繁荣兴盛起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下，如今的机场街有了历史的回响，中国游客日益增多，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入大小超市。
1: 我们除了报道新闻，除了作为游民建筑人，我们还扮演啊推动这个中华文化、中文教育，还有维护这个族群的利益的一个角色。
2: 这个报纸就见证了50年了。
1: 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已经停刊了。
2: 但是，
0: 《星洲日报》作为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接中马两国文化的纽带。新州日报与星州日报结为国际姐妹报，两家媒体通过联合采访和跨国直播，共同记录了两国深厚的友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广西云广西日报推出的

0: 中国东盟青年谈话节目《年轻派》。中国人喜欢吃马来西亚榴莲。
1: 年轻派创意节目以中马合作为主题，邀请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记者代表参与节目制作。
2: 人文交流互
1: 通过记者用镜头拍摄的照片与视频分享，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中马两国之间的发展故事，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两国独特的魅力与活力。
0: 其实我最近刚学了一句这个马来西亚的谚语，达格纳马格达金达。
3: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相识相知，我们才会相爱，这就是体现了我们马中的情谊嘛。
1: 这不仅促进了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生动展现了中马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共同讲述中马两国的故事，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4: 马来西亚，国内
1: 一个个人文相亲、民心相通的场景，就是盛开着的漫山遍野的浪漫，见证两座城市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的故事，惺惺相惜，又常常动情。
5: 交到了很多这里的朋友啊，其实真的是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真的真的。
6: 所以我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会更加密切的来往，
7: 喜结连理啊，这一种友谊了。
8: 这边的中国员工，我都以为他们成为我的哥哥姐姐了。
9: 他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带来新鲜空气。我愿为。

0: 远方不远，未来已来。当年在钦州关丹肥沃土地上种下的友谊树，已枝繁叶茂，诠释着心心相印的晋精微、致广大。
1: Won't you hear what we say? Once and all we say, it's a real thing.
2: 目前还在倡议说两国双元多期，所以我想接下来十年，我们会更深化的合作。
3: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处于西部陆海行动道重要节点和北部湾城市中心位置的一个临港现代化产业新城正在崛起。
4: 马东关丹产业园区累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呢为关丹当地也创造了大约4500个就业岗位。
5: 所以未来呢，在关丹这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港口铁路园区这样一个港产城良性发展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格局。
6: 这个马东铁啊，它是咱们中马合作最大的一个项目啊，也是咱们国家践行一带一路的一个旗舰项目。
7: 然后我们在探索整个这个商业的模式啊，如何落地这个商业，甚至将一些中国的商家引进这个马来西亚。
8: 西部陆海行通道它覆盖的这个范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市场。
9: 中马两国双赢呢，为这个中非、中介、中印尼等等这样一些两国双元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
0: 迈向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在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双向奔赴中，道道相通，心心相印。

0: 成熟的甘甜从田野起身，古老的结晶被赋予新的秩序，千年的滋味在制造的新征程里淬炼成一座城市的蓬勃引擎。在甜蜜的事业里，江州与万物共生，与未来同行。
1: 欢迎来到我们江州的绿色银行。你们看这片浙海，它不仅是中国唐都的根基，更是一片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智慧沃土。
2: 今天来到这儿，我觉得颠覆了我过去对于传统甘蔗种植的一些印象。我认为甘蔗种植啊，弯腰苦干，挥汗如雨，对吧？结果今天到了这儿一看，全是现代化的农机设备，我就觉得啊，这儿特别的机械化，特别的现代化。
1: 新时代的甘蔗种植靠的是新质生产力。我们全区甘蔗种植面积稳定在115万亩左右，年产糖量达到60万吨以上。我们全国每5勺蔗糖里面有半勺来自我们江州。
3: 我听说呀，咱们江州还是全国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区。
1: 没错，这是我们一产制造的基石。那么我们江州区2025-2026榨季入场原料蔗首次突破600万吨，我们整个江州区的甘蔗生产综合机械化这个水平已经达到76.9%。那么从深耕、种植到植保到收获，全程机械化不仅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作业效率呢更是提高了8到10倍。而且我们推广像这种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就是为了更好的适配这些大中型机械，让机器替人成为现实。

0: 我们脚下这片饭塘基地就是我们高机械化智慧化农场的具体代表。
1: 大家看见的话，我们现在它是春耕时节，那我们无人机的话在地里面进行施肥杀虫。目前我们整个农场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0亩，那我们的话是采用全程机械化的一个模式。那比如说我们耕种管收都是用机械来代替人进行作业。
2: 这个水肥农药我觉得是甘蔗生长的好不好优不优质的一个关键啊，我们通过科技手段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哪些地方还能感受到我们生产种植的智能化？
1: 我们记住我们数字化管理平台，然后土壤伤情还有我们的虫情监测这些智能设备，然后每天的话就是说监测甘蔗的一个长势的28项数据上传到我们数据云端。那我们就上传到我们数据云端，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我们整个大田的一个监管作业的一个情况。
2: 那您这个说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其实在家里面他们就可以远程操作，不用来田里那么频繁了。
1: 包括就是说我们的水肥灌溉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温度湿度的一个监测也好，我们通过手机平板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对，
2: 现在种甘蔗跟过去种甘蔗是真不一样了哈。
0: 我们这个甘蔗智慧农场可以有效促进土地利用率提升至95%，肥料节约30%左右。那么未来3年，上述甘蔗智慧农场产学研结合模式将辐射50000亩蔗田，预计累计增收超过2000万元，真正实现甘蔗生产降本增效机制，有力促进农业增效、蔗农增收，保证国家食糖安全。
2: 我听明白了，咱们这儿这个发展模式啊，其实就是政府和企业搭建了一个智慧化的平台，汇聚了这个顶尖的科研资源，同时呢，通过优质的种子，还有咱们的这个智慧化、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目的就是帮助农民啊，可以更高效的、更加的轻松的实现这个种植，同时呢增加自己的收入，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推动三链融合创建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初衷，资源整合、效益共享、农民增收。那么去年带动了4.98万户蔗农，人均种蔗收入达到15209元，让传统的甘蔗种植扎下科技的新根，长出希望的新芽。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蔗种是糖业的芯片。为了彻底解决农民滞留蔗种的质量参差不齐的这个弊病，那么我们由政府牵头，我们联合广西农科院甘蔗研究所建设了江州区甘蔗两种预防推一体化基地。那么这个项目呢，总投资1.5亿元。
2: 你看这前面呢摆了很多我们培育的这个种苗哈，像咱们的这个玻璃罐子里面装的是啥呀？
3: 这就是我们那个甘蔗的脱毒主培苗啊。像这样的一个罐子呢，我们是通过科技的手段，用我们这个主培的方式，把我们那个甘蔗那个影响生长的那些病毒呢给它去掉，然后呢在我们的主培实验室里面去培育，然后呢通过我们的一个设施跟我们的一个全段的管理呢，得到一株那个健康的种苗。像这样的一个苗呢，像这样一罐呢，大概有30棵。
2: 它有30棵甘蔗。
3: 对对，这个罐子。哇
2: 塞，原来我们的优质的甘蔗是在这么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育出来的种。
3: 然后呢，现在我拿的这一株呢，就是我们江州区，自己研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壮糖6号。嗯。那这个品种呢，它出糖率很高，要抗逆性很强，然后现在呢也非常受我们的农民的欢迎。
0: 那么我们基地啊，研发中心拥有全国领先的自动化主培苗生产线。那么每小时能够生产6000瓶，每年生产的这个主培苗超过5000万株。这些主培苗经过旁边的这些基地进行炼苗之后，我们再移植到外边进行扩繁，那么最终能够满足我们江州区每年超过300000亩新植蔗的蔗种需求。
2: 哎，你看过去咱们从这个会种地到现在智慧种地啊，而且呢现在我们还创造性的打造更好的种子，这个江州区啊在一产上面啊根扎得很深，心意很足。
0: 我们就是要紧握种业的芯片，端牢中国的糖罐子。这个项目全面投产之后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0: 品种俱全的脱毒种苗生产中心。
1: 我们把科技的根扎进泥土里，就是为了让中国的糖罐子钻得更稳，然后让我们的农民钱包变得更鼓。

0: 一根甘蔗的智慧生长已经结束了，但是它的魔力变形记才刚刚开始。跟我走。
1: 现在欢迎来到他的魔法变身秀现场。在江州，我们立志把一根甘蔗吃干榨尽，榨糖只是它价值的第一站。
0: 我觉得我有点不敢相信啊，就是您说这些，还有这个一次性的碗，还有这些纸张，它都是甘蔗做的。
1: 这个就是甘蔗渣的环保可降解餐具，
2: 真是变废为宝，化平凡为神奇。
1: 比如说我们生产的废的甘蔗糖蜜，不再是负担，而是宝贝。我们把它转化为高活性的这个酵母，销往全球。我们的甘蔗渣还能做成饲料，制糖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我们研发成为甘蔗醋等健康食品。我们还把蔗糖进行深加工，加工成为药用蔗糖、注射级的疫苗糖，以及我们具有 DGI 功能的功能糖，价值翻了好几倍。
0: 所以说，一根甘蔗啊，通过咱们这个的循环利用之后，它的这个价值是几何倍数的增长，
2: 真的是把每一分价值都榨出来了。这种循环的模式，产业链还能不能再延长，创造更大的集群效应？
1: 下面呢，我就请你们去看看甘蔗里是怎么长出蘑菇来的。
0: 哇，甘蔗居然可以长出蘑菇，那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好不好？走。
3: 这个就是我们种植食用菌的一个魔法原料甘蔗渣。这个甘蔗渣的话，也是我们江州区本地的一个甘蔗，榨完糖以后，然后经过加工粉碎，然后用来种植我们这个食用菌的原料之一。我们就是种植我们这个食用菌的话，除了我们这个甘蔗渣，还有用到了我们当地的像玉米芯啊，还有木屑啊，还有一些米糠这些农作物的下脚料。现在我们每年消耗的这些农林废弃物的话，达到4万多吨左右。
0: 您看这些平时我们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处的废料，在您这儿就完全变废为宝了。
2: 好脆，还很清甜。
3: 对对，
0: 有一种淡淡的菇香味儿。我没有想到啊，我们甘蔗的这个废料居然能够滋养出那么好吃的食用菌。甘蔗的跨界出圈真的是太让我惊喜了。
3: 像我们华丽生物食用菌产业园的话，目前已经是跟13个村集体签订了一个入股协议以及供料协议。那每年的话，每个村集体征收达到10万元以上。而且我们这个项目的落户在这里以后，就是带动了周边的村民达到1000人的一个就业岗位，吸纳了180名的一个脱贫群众，就是人均月工资可以达到4500元以上。那就是等到我们的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可以继续扩招到1500人，就是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与增收。
0: 你看一根甘蔗，咱们慢慢地衍生出了糖、酵母、环保产品、健康食品，还有食用的菌菇，可以说是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所以说咱们这根甘蔗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昨天我们在田间地头品味了江州甘蔗的甜，但我们的江州的甜呢，还远不止于此。我们依托黑水河积极打造这个集素食油养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今天我带大家去看看这片好山好水是怎么把这份甜蜜酿得更浓更纯，变成大家心之所向的诗和远方。

0: 以民宿产业为抓手，探索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民宿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1: 这是我们江州生美度假村，我们不仅仅追求高大上，我们还更加看重带动。江州区在民宿赛道上，我们已经构建起了高端引领、中端示范、低端普及的三级民宿体系，定位精准，层次分明，已经覆盖全域。我们引进新加坡生美度假村、在野树集、阿瓦纳秘境庄园等，引进高端品牌与高端项目，打造吸引高端客群的流量引擎，以普华村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代表，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中端精品民宿，承接家庭游、团体游等核心市场，同时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打造村民自营的致富小院，提供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体验，让更多的农户共享发展红利，实现产业收益广泛覆盖，社会效益最大化。那目前我们度假区的民宿综合入住率达到78%，真正实现开一家民宿带富一方百姓。
2: 确实现在江州的这个民宿很火，好多人想订都订不上的。现在是通过民宿这样一个切入点啊，带出了农业采摘、非遗手作，还有乡村观光，提升了城乡的人居环境，还有精神风貌啊，可以说都有了大的改善。而且呢，通过一个产业的提升啊，是带出了产业兴、生态美、百姓服务这样一种循环的模式。江州这个民宿经济，我觉得发展的真的很好。
3: 现在我知道区长一开始说“山水酿甜蜜”的含义了，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这日子可不就是越过越甜了吗？
1: 没错，让游客把心留在这里，让老百姓稳端生态碗吃上旅游饭，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在江州，民宿不仅是一张床、一个房间，更是一座桥，连通城市与乡村，连接远方和故乡。
4: 出发！
1: 欢迎来到勇敢者的游戏，龙腾漂流和陆空三连漂项目，一次性满足你对漂流的所有想象。
4: 刚才还漫步在山水之间，觉得很惬意，突然之间那么惊险刺激，
3: 太刺激了！
4: 我们的江州真的是太多元、太漂亮了。
1: 江州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心跳的频率也各有不同。我带大家解锁不同的玩法。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江州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要干好几件大事。一是让甘蔗更聪明，今年我们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建设更多的智慧农场，推广无人机植保，让大数据帮种地，或是把产业链拉得更长。我们将强化招商引资，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挣钱。三是让江州更好玩、更有人气，黑水河畔的民宿持续抵挡升级，太平古城的夜间经济会越来越精彩。四是让城市变得更智慧，边疆自州人工智能平台持续升级完善，管政务服务、交通秩序、卫生健康、民生保障，让老百姓生活更舒心、更安心。15/5的号角已经吹响，最后欢迎大家到江州观光，投资江州，共同发展，感受中国第一甜都的热情与香甜。

0: 广西卫视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党委农办深度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过去五年，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显著。首先请武处长解读此次部署的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具体有哪些核心内容呢？
1: 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按照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加快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具体来讲，就是构建一加一政策体系。一就是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这将是全区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M 就是在一的基础上配套制定出台若干份政策文件，具体涵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三加一保障等各个方面。
0: 一加 N 政策体系中有一项政策，就是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下一步，我区在提升监测帮扶效能方面有哪些打算呢？
1: 第一，持续推行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动态进出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第二，利用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广西防止反贫致贫大数据平台，建立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自研评判、隐患自联提示，也就是我们讲的四字体系，实现从点线面体多维度全面提升监测帮扶效能。第三，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政策措施，稳妥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考综合评估和分类管理工作。
0: 好的。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中，产业和就业帮扶是非常关键的，请问这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1: 自治区层面将保持财政常态化帮扶之间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基本稳定，并允许县级实行差别化要求，为帮扶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对现有帮扶产业，按照国家四个一批工作要求，精准施策，有优势的巩固筑墙，有潜力的提转升级，低效闲置的盘活处置，不适应市场的引导转产，优化调整到户产业项目政策，聚焦促进经营性收入增长核心目标，对开展商场经营的防止反贫致贫对象，继续帮扶的脱贫考等帮扶对象，根据实际收益或成本给予一定奖补。就业帮扶方面，一是继续实施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等激励政策，用好月桂协作等有效渠道，加实做好有组织楼输出，鼓励帮扶对象有序外出务工。二是推动打造一批以乡村工匠为牵头主体的特色产业项目，持续推动帮扶车间改造提升，稳步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为帮扶对象提供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三是优化实施引入计划加，重点支持帮扶对象家庭先层层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强化引入计划毕业生培训加就业全链条帮扶，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实现高质量技能就业。四是狠抓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工作，采取技能培训解决一批缺技能劳动力就业，帮扶车间和公益性岗位解决一批弱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劳务输出解决一批强劳动力就业等方式。 确保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搬迁家庭，一户至少一人，实现稳定就业。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五年过渡期结束后，广西将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让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2: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多活一天，陆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5: 不爱他，等我去杀。
9: 你的头脑受伤。
10: 梁硕，
7: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11: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7: 他到底什么身份？
12: 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13: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14: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13: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15: 陈总的行踪，没有他，我也可以完成任务。
16: 暴雪将至，艰辛与愿。

0: 破土之前，种子是否也有期盼？盼一缕晨光，盼一阵细雨，还是盼一片稻浪，把丰收的饱满装进谷仓，盼一缕清甜，酿出靛蓝甜浆的滋养，盼花香轻抚肩头，换回游子的心房。
1: 当一粒种子从人类手中坠入土壤，那么文明便和土地缔结下了永恒的契约。如今，一种新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它让现代农业向着更加可持续、高效的方向稳步前行。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谁会是这片智慧田野的土地主理人？

0: 春桃你来了，
1: 我是张清杰。作为广西智慧农业领域的先行者，叶家润一直秉持着让农业更轻松和快乐的使命，脚踏后土，科技加

0: 师。
1: 新农人小白，我是既不会管又管不过来，怎么办呢？
0: 其实不妨试试用土地 AI 来解锁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它叫高清植物生长监测仪，通过图像去识别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开花期、结果期、光照、叶绿素指数、植被指数全部都有。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神经末梢，去感应整个农场的一个状态，和我们的种植模型进行匹配，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操作。
1: 我们还可以更智能一点吗？
0: 当然，
1: 走。
2: 这就是更智能的装备，
0: 多维环境监测仪，它能监测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
1: 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0: 没错，作物所有的生产，它就需要二氧化碳浓度进行一个转换。短色的时期，我们甚至要给它增加二氧化碳碳包，果呢，它的口感会更好。
1: 我希望它可以更智能一点。
0: 没问题，根部扫描仪相当于给我们作物的根部啊装了一个 CT 机的感觉。看一看它的根部是否健康，有没有长出新根，它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传导给我们的土地 AI， 数据积累的越来越多，我们就会摸索出一套生长模型，匹配更多适合它的环境，让我们的种植成功几率大大提升。
3: 我们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管理我们的农场，使我们的管理效率和效能呢能够大大的提升。
0: 有了土地 AI， 有了这么多的数字分身，万亩农田完全可以一键管理。
1: 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玩的开心农场啊，点点点，他们就什么情况都了若指掌。
0: 结合节能这17年所有的这个种植的经验，数字化以及标准化，赋能我们现在的种植体系。像你这样的这个新农人，也可以依靠我们的 AI 的加持，能够变成一个专业的农场主。
2: 农业小白真的是跃跃欲试啊，我也可以。
3: 其实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像一个植物工厂一样，从最开始的种子的选择、生产、管理、采收，然后包装，直接给你出成品，全部可以自动化的一个生产。
0: 来尝一下。
2: 汁水饱满，特别香甜。哎呦，
1: 你看这蓝莓可真大呀！
0: 这个就属于20家以上了啊，我们最大的可以做到30家，果王的一个状态。
3: 作为全国水果第一大省区，广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果盘子。从数据到现在的 AI 农业，最大的一个变化，品质更高了，产量也会高了，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水果。
4: 太好吃了，简直停不下来。
5: 欢迎光临杰佳润智慧农业展厅。
3: 这个地方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对现代农业的链条的解决方案，最前端的生产制造。光是在广西呢，我们就服务了有800多个火龙果啊、砂糖橘啊、芒果啊等等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农场。智能水肥一体化的技术 AI 的技术也在往这个东盟方向去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
6: 已经有现实成功的案例了。
3: 我们在老挝服务有香蕉，泰国呢服务有榴莲，马来西亚呢还有山竹等等这些品类。我们去努力研究农业，让我们的农业更加的标准化，更加的科学化，更加的这个安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吃上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水果。
1: 蓝莓的生长需要阳光、水分，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像蓝莓一样，也需要人的努力和技术的赋能。今天我们谈的是蓝莓自由，而未来我相信有更多的水果自由会在土地和数据的相拥当中一一得到实现。而这背后是许许多多像杰佳润这样的企业正在把农业的愁眉莫展变成生活上的喜上眉梢。
0: 今天站在这里，我作为这片智慧稻田和数字果园的土地主理人，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数据开始浇灌我们的土地，当手机成为了我们的新农具， AI 种地正在重新定义着春种和秋收，让春种更有准头，让秋收更有盼头。
3: 杰佳润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梁硕，
1: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2: 他不是死了吗？
3: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4: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5: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4: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6: 青铜的影子，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7: 暴雪将至，潜心于愿。
8: 这就是广西。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

0: 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见。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2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

0: 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江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真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 胡志明

0: 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集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集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龙旗镇、潘全真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龙旗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8: 当鱼来，
7: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8: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钱和我的房间都偷，我不行吗？
9: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7: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2025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发布会上，设计师黄刚携手苗绣传承人龙露颖，带来金玺沉锦、传世丝绸与吴水云台的联合大秀，开启非遗技艺与现代时尚的深度碰撞。该系列萃取香云纱过屋工艺的自然龟裂纹理，并与苗绣的鸟兽纹样、银饰图腾精妙结合，采用了拼接工艺，打造丰富的层次感，推出了旗袍、长裙等多款服饰，完美平衡了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

非遗香锦本次以东方沙色为题，在中国国际时装周携手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打造的舞台上，展现非遗香云纱的风貌， 邀世界共赏东方秋色，在秀场现场呢展示了香云纱非遗制作的工艺，通过晒凉师傅开布、大鼓节奏等环节，呈现了传统技艺的繁复性与艺术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传统非遗与当代时尚的惊艳碰撞，感受这场质感满满的国风盛宴吧。

0: 梁硕。
1: 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2: 他不是死了吗？
3: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4: 如果梁硕是法治分子，
5: 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
4: 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
6: 青铜的影子，没有他，我也可以完成任务。
7: 暴雪将至。潜心愉悦。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何双早就多一点危险。
2: 我爱他，等我去杀。
6: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7: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6: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8: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

0: 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1: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城市，这一定是一座容易勾起你乡愁的地方——梧州。当你置身于小城恬静舒适的慢生活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下子就扑面而来。而在这里，我们将听到什么样的百岁人生故事呢？
1: 奶奶好像在山上采茶呢。
0: 她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茶娘荣叶和。
2: 这茶叶种了多少年了？
3: 多少年了吧，种的忘记了，住在山小小种几根，你可不要再种了大大口袋山怎么样啊。
2: 您种了这么多茶，是拿去卖的还是自己喝的？
3: 卖给金羊
2: 自己喝。你自己喝种这么多干嘛呀？
3: 那怎么太苦啊，
2: 这看起来有几百株啊，这一年哪里喝得完呀？好苦啊！
3: 不要，不要喝咖，
2: 我才凉啊！
3: 不凉不凉的，
2: 好苦啊！太苦了，好难吃，不好水果。
3: 你不叫我很，我也很紧张，就很那个。你让咱做一个好凉好凉的个，你给你凉一下苦，准备准备烧。你叫你闺女下面那个给我了，那你烤。
2: 还给我卖关子，奶奶。
3: 他弄一回家，回去烤。
4: 他说他是回去烤。
2: 哦，炒茶，好的。
0: 哎，奶奶这是要干嘛呢？不处理新鲜的茶叶，却蒸起了红薯。
3: 冬天人家跟那玩具家把那些丢下。俺要做俺那碗水饺，要炸吧嘞，
4: 炸吧嘞，
3: 哎，不一样。
0: 原来这一锅不起眼的红薯，竟然是荣奶奶炒茶的关键。
3: 奶奶，
2: 啊，
3: 奶奶，
2: 嗯，啊，你给我吃，哦，好烫。
0: 红薯成就茶香，那这一锅的红薯自然也不能浪费。
3: 什么？谁锅？
2: 管我，我怎么？
0: 炒茶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婆媳俩密切的配合。二儿媳妇是高温管家，严格把控火候，而荣奶奶就是高温作业的炒茶能手。蒸过红薯的锅简单处理干净以后，还保留着红薯的甜香。待铁锅烧热以后，将新鲜的茶叶倒入，趁着茶叶透发热气，反复揉捻。
3: 要叫你煮几份，我煮炒，我么叫我炒。忙了，我没有灵魂，两根煮炒，干我就不炒了。
2: 哦，看到大哥偷师的，大哥就是这样炒，他这样炒。
0: 待茶叶炒至脱水，茶叶叶面呈灰绿色，茶香味就出来了。

0: 好特别的那种板栗香。
1: 我家说我今年我没干嘛要那酒不给人家什么叫你啥嘛让我一黑下不
0: 奶奶喝茶有什么好处啊
1: 人家没啥什么好处呀那还给你生个心疼那么在阳上我给你们吃苦要是比了一下给苦人家我们黑的时候我过天了的我过全关了的还有个的时候就给他回报给让他给他报警疼慢慢用
2: 茶中含有的茶多酚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和生理活性有良好的延年益寿抗老强身的作用
1: 你把这个放回这样就给你这样
3: 身体好不好
4: 好比我还好
0: 比你还好
4: 我感冒还多过他
0: 奶奶身体这么硬朗
4: 肉也吃青菜也吃
0: 哦
4: 酸菜也可以什么东西会爱吃就也长得那么长寿
0: 那你觉得他长寿还有什么原因
4: 可能是他的身体啊
2: 就连朝夕相处的儿媳妇儿对于荣奶奶究竟为何长寿也说不清道不明不如跟着荣奶奶的脚步再去瞧瞧
0: 这是什么呀
1: 啊
0: 奶奶要给谁做饭啊
1: 明明就偏为亏
5: 粥上去喂鸡
0: 哦这是喂鸡的
1: 哦
0: 我以为是要给谁送饭呢
1: 那喂贵宾呢刚才我的贵宾也可以就是这样
0: 哦是啊
1: 反正你两个磨了哎呀现在别给我加班的那么快赶紧我都给你们
2: 原来因为我们拍摄的原因耽搁了奶奶上山喂鸡见到我们结束了采访奶奶便急匆匆地拎着饭盒上山去了
0: 奶奶你喂鸡的地方也太远了吧
1: 真的哦原来南通甘露也喂过墙
0: 你们家的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4: 老年代的迷你房了
0: 养了多少只鸡啊
1: 有几条有
0: 那你这鸡可以啊住一个独立的四合院
1: 来来明月乖呜呜呜呜呜
0: 奶奶为什么要啾啾啾
1: 哎为什么啾啾啾怪人怪鬼
0: 你还能跟鸡说话呀
4: 对他来吃饭了
0: 啾啾啾开饭了
1: 啾啾啾啾啾啾
0: 快回来今天是自助餐
2: 养鸡养了几十年对于选出优质鸡荣奶奶是有自己的技巧的
1: 干净的啊就像鸡娃打叫一个打叫的有啊这样的
0: 哪一个脚它有一二三四
6: 不是看那个脚就是看这个、啊、这个如果鸡长又尖的量
4: 就是长得老一点
0: 了、啊、哦这样的鸡老一点、
4: 老一点好吃一点
0: 看你家的鸡毛色很亮啊感觉这皮肤都是油油的带高光了
1: 有亮有亮
4: 看你有烧起风
0: 我看你
1: 有蛋
0: 有蛋
1: 有蛋有蛋
4: 大家一摸就记得有蛋了、
1: 有蛋上蛋上蛋上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蛋
4: 还听得懂他说话还叫他上蛋
0: 那怎么看得出哪个要下蛋啊
4: 大哥脸红啊
0: 我怎么看个个都脸红啊
5: 有一些是粉红有一些是红一点
4: 叫出母鸡过几天就下蛋了
0: 哦真的是脸红吗
4: 奇怪好啊
1: 亮蛋亮蛋
0: 那这只鸡脸就不红了
1: 它已经生了
0: 生了就不红了哦刚刚孵出来的小鸡仔
4: 刚刚出来
6: 还有一只米粮草那么鸡
0: 有这么多小鸡好可爱
2: 招待完小鸡转个背荣奶奶又去招呼鹅朋友了
0: 走了
2: 又是鸡又是鹅还有一群可爱的小狗荣奶奶可真是个饲养大户
1: 快蹦吧快蹦
2: 转眼就要到中午了

0: 好凶猛啊你！
1: 他是百岁饲养员。有一群调皮可爱的宠物们。
2: 来蹦吧，谁呢？谁来蹦？
0: 哎呀，
2: 你呢？
1: 他勤劳又豁达，养生茶。
0: 啊、再来一点！哎呀，
3: 又掉了一个，
0: 又掉了。
2: 再来，阿妹两个好啊，两个，阿妹两个。
3: 温暖。
2: 我一个啊。
3: 一漏开了
2: 都。一漏开了，我先去捡。啊。
0: 哦，谢谢奶奶。嗯。好吃吗？
3: 嗯，甜的。
2: 啊，很好喝。哎，这不看看我朋友，那个人在家我听我朋友说的。
0: 去哪飞的？
2: 香港的，下一个我来火车站看。
0: 现在还去吗？
2: 去。
0: 还去啊？
2: 要如愿而去，有南疆。
0: 阿婆，
2: 嗯，
0: 你都种了些什么菜啊？
2: 菜能种。种了冰块，农村那天想的那想，那我的也想的挺好。啊，你是个谁呀的？我你是母亲。
0: 这里的菜都是阿婆一个人种的吗？
2: 我让你种过，
3: 他一个人。
0: 都你一个人啊？
2: 啊，你想要叫我干种，以前要给他去种地，现在种个瓜叫我。
0: 你一个人照顾得来吗？这么大一片地。
2: 那怎么可以在种个这么些苦？那农业那怎么可强？啊，我娘娘怎么可强？我结婚了，跟着我开我，跟别人住在里边那么，他要留在里边那叫我。
4: 现在的快乐挺严重。
1: 每天充实又快乐，饿了就随手采点果子吃，乏了在树荫下聊天小憩，生活好不快活。可即便是潇洒乐活的荣奶奶，也有着自己的牵挂。
2: 但是我在那个干农村老娘头回，俺的老三俺的去打工，人没问题了，过生了过生活的，没闺女老三也没什么事。
0: 你大孙子出去打工，你不会想他吗？
2: 人们呢，那个村人们呢，那个伯父们可能也平常，哎，去那村叫门，俺说啊，打农就好，哎，这个人我不在啊，哎，跟我的村子我。
1: 奶奶牵挂儿孙，儿孙也时刻牵挂奶奶。我们在奶奶家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设备，
5: 有摄像头。
6: 那时候我们在广东呢，用手机可以看到他们了。
5: 家里不是可以打电话联系吗？
6: 他们老人不会用手机啊。
5: 哦，看看。
4: 不。
5: 哦，能听到我们这边实时电话。
4: 不。
5: 平时在外地工作，多久回一次家呀？
4: 半年回一次嘛。
5: 那现在有了这个视频了，会不会更加方便一些？
6: 对呀、啊，有时候下班无聊了，就拿出来看一下，好像回了家一样。
5: 跟奶奶的感情好不好？
6: 好，我小的时候都是她照顾的。我老妈，我13岁的时候就不在了，她照顾我们这几个兄弟啊，辛苦了一辈子。
5: 所以经常能回家就经常回家，
6: 是啊，尽量回来看，多看看。
1: 背起行囊离开故乡，牵挂就开始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一台手机，一个摄像头，拉近了游子的思乡情。在荣奶奶的家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丝丝暖意。中午简单的小憩后，奶奶又出门了。
0: 阿婆，我们去哪里呀？
2: 去山峰。
0: 这都没有路呀，你们这个山。
3: 啊，没有路了。

0: 在爬山这件事儿上，一般人还真比不上百岁荣奶奶。
1: 阿爹，阿爸请我好，你这个都站都请我好，
2: 都请我好。
1: 奶奶过年，
3: 拿你回家吧。
4: 好的，我就这么拿回家。奶奶，你这个孙子跟你一样高了。
0: 这出一趟门收获不少，这么长的两根竹笋，看来咱们可以美餐一顿了。
1: 按着过门，按着香烟，按着过门走。
0: 太阳快下山了，大孙子叫上了我们，说就着这美味的酸笋，带我们去找点乡间的野味尝尝。
5: 去找我们村里面的野味。
3: 什么野味啊？
5: 跟着我早就知道了。
3: 哦，这么神秘。
6: 无聊。
5: 翻开那个石头就看到。
6: 这个就是。
5: 我们经常来这边摸螺的，就是野味。
3: 像选螺有什么技巧吗？
5: 翻开石头，它一般在石头下面，石头缝这里有。
3: 哦，它扒在石头下面。
5: 着了，我们回去炒螺了。
7: 撒点酸菜、辣椒，再翻炒，好吃，又酸又辣。我们梧州人平时不吃辣。炒螺的时候必须放辣椒才好吃。
0: 剪去螺丝尾部，焯水沥干备用，所以酸笋、蒜米、辣椒、紫苏爆炒，酸笋和螺肉相互浸润，提味增香，既能去腥又能丰富螺肉口感上的层次。一根小小竹笋在荣奶奶家里吃出了不同的花样。
8: 来来来，吃饭吃饭，到点吃饭。
9: 哎呀，你看，尖尖白白。
10: 奶奶的吃的鸡跟我们吃的鸡不一样啊。所以奶奶
11: 有酸笋
10: 哦。为什么又单独给奶奶开了小灶呀？
8: 因为没什么牙齿，吃不了，所以这样做一点。
10: 每次做饭都是这样的吗？
8: 对对。
10: 那会不会太麻烦呀？
8: 不会麻烦，那个老人跟小孩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他把我们照顾这么大，是吧？我们现在他老了，我们就好好照顾他。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便是荣奶奶简单的幸福。
10: 什么时候生日啊？
1: 哇，哎，上我先去尝尝，阿哥老阿哥上那个棺材上，跟农夫了几日上？
10: 上年哇？
1: 上年没有个，我没管过上年。
0: 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们得知荣奶奶早年丧母，不知道生日是哪一天，也没有过过生日，家里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虽然荣奶奶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遗憾，但是记者和家人商量之后，还是想为奶奶筹备个小惊喜。
3: 有专门定做的吗？
5: 可以可以。

0: 天不是奶奶的生日，
1: 你就想给奶奶
0: 感受一下过生日的时候吃蛋糕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要给你讲过
0: 第一次过生日感觉怎么样啊？
2: 开放开放哦，
0: 开心啊。
3: 阿婆的蛋糕，谢谢
0: 阿婆的福气哦。
1: 奶奶生日快乐。
0: 奶奶你戴上看看好不好？
1: 哇，好漂亮啊。
4: 几天的相处，荣奶奶可爱乐活，勤劳又善良，无不是她健康长寿的原因。
0: 第一个来，
5: 第一个，哎
0: 呦，谢谢奶奶，
5: 给你了，哦，谢谢
1: 奶奶，奶奶给我们一人一包当炒的茶，哎
5: 呦，谢谢谢谢，来谢谢，
2: 来，毛仔，
5: 毛仔，毛仔。
2: 拜拜。

0: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平跟我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由

0: 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1: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1: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红八路，

0: 我们要到野战军去，
1: 把文件带上。
0: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1: 你快走，从后山走。

0: 注意隐蔽，亲临英雄排排长雷振林。下来，还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
2: 哟，
1: 出。
2: 是，
1: 慢着，
0: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2: 是。

0: 不盈利，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1: 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2: 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1: 快走！
0: 首长，山上的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曲小队长了。嗯，看看去，是。

0: 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到底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来一个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拔出来瞧，刀刃闪闪亮。

0: 不要，不要，
1: 来小孩，
2: 来小孩，等等等等，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1: 李班长，
3: 哟。
1: 镇内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2: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1: 以后你和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4: 排长，那你见过了？
1: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递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4: 哎呦妈呀，
1: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5: 什么好消息？
1: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5: 哦，
1: 在哪呢？连长，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对，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坐吧，出去。好，坐吧。
2: 看着，就是个小个。
3: 哎，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5: 三号线高的，你
3: 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6: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震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7: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3: 连长，我还有。
0: 雷震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震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3: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3: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3: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十九了。
3: 不像。
1: 老了吗？
3: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1: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3: 哈哈，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了，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3: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

0: 任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对，
1: 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
0: 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撮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2: 真调皮呀！
0: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1: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火棍留下吧。

0: 同志们，稍息，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一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在这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子弹。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胖狠狠地批评一通。
4: 嗯。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夺回了一天，何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2: 我爱他。

0: 校长了。
1: 好了，你这么呛，你上吧，这鞋脚。
0: 哎呀，小胖，你鞋。小胖，
2: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0: 小胖，
2: 哪儿来的？
3: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2: 老乡知道不？
3: 深更半夜找谁去？
2: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4: 有。
2: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5: 是。
2: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5: 嗯。
2: 把这个送回去。
4: 是。
6: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0: 就是。
6: 尽早的 IK。
4: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
0: 嗯。

0: 去了。
1: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0: 没。
1: 嘿，嘿，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0: 爬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1: 还不给我回去？
0: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别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排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2: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2: 只要一个。

0: 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1: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1: 排长，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啊。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2: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2: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3: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谁的料决的？这碗排长怎么净训人？
1: 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一下就转过去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是不是啊？
2: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2: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人了。
2: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3: 退退
2: 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2: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2: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0: 当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2: 是
1: 送到营部去。
2: 走。
0: 谁？
3: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3: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敌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3: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3: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3: 不，恐怕是偷袭。
4: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4: 是。
5: 回来老师，你那俩小伙要过来，你先打回球
6: 这场
5: 啊。
6: 这一把是吧？
5: 这么冷啊。
7: 走，动手！领导怎么了？快打电话！

0: 去。
1: 你不许动，谁动砍了谁。
0: 别动。
1: 班长，院里二十多个，一个人没跑掉。
2: 对，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老高，
1: 易班长，
2: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抽烟，见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好，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0: 不一定吧。
1: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0: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0: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1: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兰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0: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1: 好家伙，你还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0: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1: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切换了。
0: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1: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0: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点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4: 是。
5: 快。
3: 报告
1: 连长。
5: 你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什么，
5: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圆明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5: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1: 是，
0: 轻一点，
2: 坚决服从命令。
0: 好，准备了。
2: 是，长官。
1: 老高，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0: 可以开始了。
1: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0: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1: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你想办法把指挥刀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0: 你又说些什么？
1: 怎么了？又错了？
0: 问问你自己吧。
1: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撇腰腿痛，撇关节痛，撇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温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汤，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撇；腰腿痛，撇；关节痛，撇。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4: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嗯，一班跟我上，跟我来。
3: 开始吧，同志。
5: 是。
3: 快，快，抓住敌人火力！

跑上跑上！嘿！啊，解放军！

0: 仙鹤呢？
1: 哎，大哥，哎，
0: 叫地点给包饺子了。
1: 去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这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他，
2: 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叫包围了。
3: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4: 副排长，我去找他。
3: 等等，准备跟我上。
4: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

0: 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1: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1: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3: 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0: 怎么了？没动静了吗？
1: 别哭。修工事吧。
0: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

0: 行驶到天亮。再转了几个，
1: 连长，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动作吧。
1: 是，一班，走。
3: 叫他们电火神爷去吧。
4: 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0: 是。
1: 在这儿呢。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给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
1: 都回去吧，回去吧。
0: 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1: 不行，小八，
0: 干什么？
1: 现在你听我的。
0: 不用，我自己。
1: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了。

0: 苦连累的全派。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把爱扫了，挡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我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被他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明天再去看。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碾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有毛巾，回家
7: 吧。排长，
6: 给副排长，
8: 给副排长带双鞋
6: 去。
8: 烧不热，谁烧的？
6: 副排长，副排长，好好休息。
3: 好。
9: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10: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9: 嗯，

0: 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

0: 你看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0: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
1: 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嗨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1: 嗯。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0: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这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1: 小高，别难过了。

0: 钻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4: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

0: 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

0: 贴，关节痛贴，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温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

0: 货到家。颈肩痛，撇；腰腿痛，撇；关节痛，撇。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林志玲，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4: 首长，那我
3: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4: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3: 嗯，了解高山吗？
4: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3: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4: 是，
3: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妻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0: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宁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女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冲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震林再不是过去的雷震林。

0: 副院长，你好，
1: 你好，
0: 高部长，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快点，快点，
1: 小胖，
0: 这就是我说过的副院长，快进去。

0: 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它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

0: 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家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1: 当时为了方便工作，

0: 方便。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2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

0: 祥遭防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

0: 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龙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0: 可惜了。
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等我。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央视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持续关注平路运河建设。平路运河青年枢纽破堰引水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 全国医保影像AI识图大赛火热报名中，面向全球征集顶尖 AI 解决方案。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路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路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 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 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 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的平路运河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从4月3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解密世纪工程——平路运河》。
2: 平路运河青年枢纽位于清江流域青年水闸上游，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 运河正式通航后，海水向内河涌入，从而带来生产生活取水问题。如何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倒灌侵蚀上游水源、腐蚀工程主体，是建设者必须攻克的难题。
3: 我现在呢就。

0: 在青年枢纽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气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贤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1: 在青年枢纽施工过程中，建设者们还做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给这片流域的原住民蛮狸、赤眼尊、灵等鱼类洄游修一条回家路。
2: 这些竖隔板就是疏风式鱼道的一个结构，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减速带，把湍急的水流切成了一段段缓流，而且我们还给鱼儿设置了这种休息池，鱼儿游累了还可以歇歇脚。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带来的远不止航运格局的改变，更推动了沿线多元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在贵港西江重工造船基地，平陆运河示范船正在加紧建造中，这些示范船将作为平陆运河的开路先锋，参与运河船闸、跨河桥梁、沿线码头的全线试跑测试，后续也将持续推动广西船舶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
3: 平陆运河呀，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上连内河航线，下连海运的航道。那不同的水域呀，就有不同的通行要求，那也就需要不同的船舶来进行匹配了。但是呢，我们如果用的是江海直通船啊，那就可以不用中转，不用卸货，一趟船就能从内河驶到近海的港口了，可以说是既省时又省力了。
1: 青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货物将顺江而下，直抵北部湾。为提前适配江海联运新格局，青州港正加紧推进泊位改造和新泊位建设，以智慧港口新能级适配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
0: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有很多这个十几米的桥吊和各种起吊机，它们呢可以精准的抓取和运送货物，再搭配路面上的这个运输车可以进行高效的配送。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流畅的作业里好像几乎没有人的影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中的秘密之一啊，就离不开我手上的这个感应磁钉。就在我们脚下呢，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感应磁钉，每一个磁钉呢都有它的精确的坐标信息，相当于给这个作业场编织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那当运输车经过这个磁钉的时候呢，就会激活磁钉的感应信号，从而呢让我们实时的就去得知运输车所在的精准位置，而且啊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1: 过去西南腹地的货物想要出海，需要长途绕行东部沿海港口，路途远，耗时久，运费高，而依托平陆运河加青州港的江海新通道，内陆货物顺河直达北部湾，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
4: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青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5: 5月1号，平陆运河迎来重要工程节点，青年枢纽进行围堰破除引水，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
6: 上午11点，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青年枢纽下游2号围堰被破开一个缺口，水源源不断地倾泻而下，灌入青年枢纽船闸。破堰引水是船闸油水调试的第一步。今天首先进行油水调试的是青年枢纽左线船闸。
7: 我现在是在青年枢纽左线船闸下闸手的人字门上，下游破堰放出的水会流到我右边的这个检修闸门处，目前检修闸门是关闭的状态，工作人员会对左线各类闸阀门密封性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就放水进入我左边的船闸闸室进行后续的调试。
6: 除下游2号围堰外，下游3号围堰及上游围堰后续也将择时破堰引水，确保青年枢纽船闸按照设计通航水位进行调试。从油水单闸首调试到油水联合调试， 工作人员将重点检测油水状态。

0: 台下各类闸阀门的密闭性、设备运行性能以及控制系统实时信息的显示记录是否完整，确保船闸设备在油水复杂工况下安全运行，保证船只通航安全。
1: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将继续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全自主可控船闸控制系统仿真平台，严格把控调试质量，全力实现设备安装零缺陷、调试运行零故障的目标，确保运河如期建成通航。
2: 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备受关注，正面向全球征集顶尖 AI 解决方案。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聚焦 AI 技术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以赛促研、以赛练术，为新智生产力发展筑牢底座，让技术创新更好守护民生健康福祉。
3: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八大专业赛道，包括基于 CT 的肺癌、肾癌智能检测，基于 CTA 的颅内动脉瘤智能检测，基于 MRI 的脑胶质瘤、前列腺病变智能检测等，正面向国内外参赛团队开放线上报名。初赛将于8月1号至9月30号在线上举办，决赛将于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旨在提升 AI 的病灶识别能力、辅助诊断能力、影像判读效率等。不久的将来，看病拍片出结果时间久，跨省就医需携带胶片或重复检查，这些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就能通过 AI 加影像识别逐一化解。
4: 这个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胸部肺的这一个保存扫描，你看这里写的这个有430层，就一层一层用放射科医生的眼睛去寻找这个结节，但我们平时要看这个可能大概要花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呢就是用了人工智能软件，相当于秒级嘛，像这里它显示了，你看你有31个病变，然后我们医生再去判断这个病灶的危险程度。
3: 当前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三甲医院阅片负荷过重已成为制约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通过大赛加速算法迭代， AI 可在秒级完成影像初筛，将影像科医生从繁重的初检工作中解放出来，聚焦疑难病例的精准判断。与此同时，赛事要求算法兼容，推动跨厂商设备数据互通，这意味着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也能借助 AI 获得三甲级别的读片能力。
4: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3: 大赛与国家医保局建设中的医保影像云相呼应，赛事将加快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共享进程。将来医生经授权可通过云端调阅患者影像资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此外，本次大赛还将评比 AI 的真实性识别能力、规范性审核能力，让 AI 精准识别同片异名、无指征扫描、拼接伪造影像等骗保行为，推动医保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跨越。
2: 下面来看简讯。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南宁市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自广西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公布的首批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至此，南宁这座拥有1700多年建制史的岭南古城正式跻身历史文化名城行列，成为广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版图上的重要坐标。为保护海域鱼类等资源在夏季繁殖生长，5月1号中午12时起，南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持续至8月16号12时。休渔海域范围为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含北部湾海域，休渔对象涵盖除钓具以外的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渔船、存量规范管理的海洋渔船和捕捞辅助船。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印尼央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基约当天表示，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是印尼与中国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
4: 无论印尼民众前往中国，还是中国游客来到印尼，都可以在相关场景下使用手机购物。
3: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降低跨境支付对中间结算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印尼盾与人民币直接结算机制，两国跨境支付可减少对中间货币的依赖，有助于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双边金融结算效率。
5: 就是让跨境的支付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简单。这次的合作呢，是两国的这个金融标准的一次深度的对接。
6: 印尼的跨境二维码的这个互联互通，它的结算是使用了中印尼双边本币结算的机制，那就意味着这个印尼盾和人民币的，之间的这个兑换是一个直接兑换的一个报价机制，那他们就会让这个交易的效率会更高，成本会更低，实际上是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消费者从中受益。
3: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1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未来数月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持续加剧，部分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黄循财表示，从全球范围看，通货膨胀将上升，并从能源蔓延至食品及其他必需品。 一些经济体可能陷入

0: 衰退，新加坡也将直接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两个多月以来，已导致价格上涨，供应趋紧，有的国家出现燃料短缺、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工厂生产延误的情况。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水平上升，将给企业、劳动者和家庭带来实际压力。他同时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也不应指望危机在短期内结束，局势至少需要数月才能趋于稳定。接下来看一组简讯。4月30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中马读者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与会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承载着代表东方智慧的伟大发展经验和治理理念，特别是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马通过著作传播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深化中马友好互信和互利共赢，推动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启动仪式4月30号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举行。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该项目的启动实施旨在通过为东盟开展人力资源培训、提供应急指挥和研判技术与设备支持，分享中国灾害预警与应对经验做法，推动技术互通、资源互补、经验互借，提升区域协同防灾减灾能力。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月28号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当地时间4月30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澳大利亚推介会在悉尼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于今年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澳大利亚政府已接受邀请担任主宾国，这是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
1: 澳中之间的供应链是牢固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通过坦诚沟通、增进互信、寻找切实的合作机会来保持这种牢固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够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还能将其转化为共同的机遇。
0: 5月1号，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重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本次展出的122件祖文物来源于柬埔寨国家博物馆，许多文物为首次来华亮相，兼具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更不乏国宝级石质造像。数十件珍贵造像也在现场亮相，其中包括融合毗湿奴与湿婆双神格的诃里诃罗什立像。本次特展品类丰富多元，涵盖史前石器、陶器、吴哥时期砂岩造像、建筑石刻构件等多个门类，不仅有展现高棉宗教信仰与王权内核的神奇造像、王室遗存，也有还原古代高棉人生产生活、农业商贸的日常器物，更有印证中柬两国千年友好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广西深度整合特色资源，精心推出系列活动，丰富群众假日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广西县超半决赛两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柳州市柳南区队和北海市海城区队双双挺进决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水网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五一假期，广西各地深度整合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生态康养、乡村农业等特色资源，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3: 在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掀起全民打卡热潮，广大游客纷纷走进百色起义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红色地标，踊跃参与唱红歌、诵诗词主题活动，在沉浸式寻访中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4: 一家人过来看一看，然后让小朋友了解邓小平领导的这个百色起义，感受红色文化。
3: 在防城港东兴口岸迎来跨境旅游高峰，大批越南游客纷至沓来打卡。

0: 中越界河风景区、中越人民友谊公园、关帝庙等边关文旅地标，尽览边境风光，品读人文底蕴。跨境购物成为这个假期的一大亮点。在东兴国贸市场，越南游客忙着采购服饰、玩具等中国特色商品，商贸往来热闹非凡。据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计，五一假期当地出入境旅客量将突破11万人次。
1: 东兴的环境干净整洁，我很喜欢这里的建筑，比如文昌塔就很有特色。
0: 在南宁衡州市，2026年茉莉开采季衡州茉莉闻香之旅正式启动，3条茉莉花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中华茉莉园、原叶茉莉茶旅产业园、宝华山等核心景点，当地同步举办旅拍大赛、潮玩文创节、彩灯大世界等特色活动，推出采花制茶、茉莉宴品鉴、民乐欣赏等沉浸式体验，以全业态、全场景展现茉莉文旅独特魅力。
2: 我们已经设置了50多种的菜肴，茉莉花不单单是制作茉莉花茶了，有护肤品、茉莉花啤酒、吃喝玩乐住购都有了。
0: 在崇左扶绥县昌平乡举办向美好出发蓝莓采摘季活动，蓝莓达人、蒙眼护卫、采摘高手限时竞技等趣味赛事轮番上演，让参赛选手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赶鸭子、趣味抢猪、浑水捉泥鳅等亲子农事体验活动温情满满，处处洋溢着热闹的乡村烟火气。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举办第6届香瓜文化活动，5月1号当天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现场销售香瓜逾10万斤。桂林园博园10万株金鱼草竞相绽放，当地同步推出民族歌舞展演、萌宠互动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柳州市柳侯公园中华园展出30个品种、2000余株兰花，将中式园林意境与非遗手工体验完美融合，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来宾市新城县薰衣草庄园的马鞭草迎来最佳观赏期，当地融合土司文化与民族风情举办特色活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游客打造惬意休闲假日。
3: 我今天特意来打卡的，这里的花好漂亮，心情也愉悦，
4: 这景特别漂亮，我这里肯定出片的呀。
0: 随着夜幕降临，月桂一家亲2026月桂文旅嘉年华暨五一农商优品会在梧州骑楼城启幕，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越桂两地深厚文化底蕴、浓郁民族风情与独特非遗魅力。现场设置越桂农产品展销专区，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选购。
5: 合龙舞，我们这个节目表达了丰收的喜悦，非常喜庆，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交流机会。
0: 五一假期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在广西美术馆持续火热展出，结合场馆配套推出的多重文化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品读千年艺术瑰宝，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
6: 你有没有想过，在800年前的宋朝，1厘米要走多少路才能到人们的碗里？这是元代程启摹绘的摩楼熟耕作图。
0: 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上，不少画卷生动定格了古人躬耕劳作、纺纱织作的生活场景，一耕一织间尽显古时人间烟火气和先民勤劳质朴的精神底色。该展自今年1月开展以来，观展人次已突破19万。这个五一假期，场馆配套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读千年丹青文脉。
7: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分别开展一场工艺的讲解。1楼丹青耕春艺术市集，可以亲手体验手工创作。2楼的丹青祭岁时 MR 美玉体验项目，让您在虚实交融当中参与古代的节庆场景。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此次广西特展精心设置了4大主题板块，串联中华千年丹青发展脉络，深度融合八桂山水人文特色。
8: 展出了1600多件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历代绘画的高清调色打样稿，规模是在全国巡展中是最大的一次。
9: 这个展览我看了第5次了，和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呀，有这么一个零距离的接触，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对全民的美育素质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0: 依托本次特展，广西不断深化展览加教育加创作的美育实践，广大高校将特展作为行走的美育课与艺术加思政融合育人的重要平台，积极组织师生观展并开展研学活动。广西美术馆顺势开办首届山水画研习班，为各地书画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推动传统丹青文化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1: 我们想通过这个研习班，让更多的热爱山水画艺术创作的朋友们集中学习，互相交流，最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外出写生，出一些精品，出一些好的非常有创作个性的艺术作品。
2: 展出的作品在色彩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专业观众尽可能去学习中国历代绘画的高超水平，普通观众则可以体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从而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0: 本次特展将持续到7月2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可通过广西美术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凭有效身份证件入馆观展。近日，广西29人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他们来自教育、制造、航天、能源、公安、政务、农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以实干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里瓷生产车间主任李广新，16载坚守在陶瓷成型一线，从一名普通学徒生成长为行业技术权威，获评全国轻工技术能手，并担任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工行业裁判员。在国里瓷守望相助生产任务中，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聚焦成型关键环节，反复调试优化工艺，成功攻克技术难关，保障国里瓷高标准高效率顺利投产，以匠心守护国瓷品质。
3: 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生产一线，用心做好国里瓷，认真做事，精益求精，珍惜荣誉，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0: 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缫丝三车间主任韦义兰，20多年坚守平凡岗位，淬炼匠心，严守品质标准，优化工艺参数，严把关键指标，在丝运芳华里书写担当。他负责的车间生产的 5A 等级生丝占比稳定在60%以上，是全国各地丝绸厂精线用丝的首选原料，先后荣获广西工人先锋号、党员示范车间等荣誉。他还积极做好传帮带，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了大批技术人才。
4: 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坚持在生产的一线，是想让车间的生产出来的丝在更多的平台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宜州的生产产品。
0: 钦州市第一中学校长庞子全从教25年来，从一名普通化学教师成长为特级校长，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教书育人。在钦州市第二中学初中部工作期间，他创立2-4-2-8部精准教学法，打造智慧课堂，推动学校信息化教学水平跻身全区前列。担任钦州市第13中学校长期间，他推行3步7环节精准教学法，推动学校入选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立项建设学校。2024年任县职以来，他打造数字化121高校课堂，大力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用真心温暖师生，以实干书写担当。
5: 我觉得教育是一个成就学生的一个过程，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为国家做点实事，能够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我将深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为新时代的教育做出我微薄的贡献和努力。
0: 五一假期，在位于北海合浦的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生产基地内，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稳产保工，在高质量发展路上书写劳动荣光。清晨薄雾未散，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生产基地已在绿意中忙碌起来，运输车整齐列队，满载着天然好水奔赴全国各地。
6: 这里是银安公司厂区，1994年职工偶然发现这眼泉水煮粥两日不馊，就此揭开了地下深岩的自然密码。30年来，一代代银安人用心守好源头，做好品质，让这汪好水成为了广西名片。

0: 银安淡泉水水源深藏北海河浦地下千米花岗岩裂隙承压全脉，经专业鉴定具有低硬度低钠含硒锗的珍稀禀赋，享有中华第一淡泉美誉。在银安智能化生产车间，两条桶装水一条小瓶装水的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吹瓶、灌装、旋盖、贴标、码垛全流程自动化，每小时产能达1.5万瓶。智能化生产线上人工手检也不能缺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一丝不苟，
1: 很充实。我们就沉浸在工作当中，专注于每一种产品都安全地送到顾客的手上。
0: 从取水到出厂，银安以国企标准严守饮水安全底线，上百道质检工序层层把关，以品质立身，以服务为民，让中华第一淡泉的甘甜走进千家万户。过硬品质让广西国控银安淡泉水斩获国家质量免检产品、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饮用水、广西名牌产品等30余项殊荣。
2: 今年我们全新推出了专用泡茶水，目前正面向市场重点推广，同时还研发设计了一款小瓶装高端饮用水产品，准备以此为突破口，积极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近年来，企业在饮用水产业、智慧农业、品牌打造、产销衔接等方面持续投入，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周边农户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银安淡泉水更是逐步形成了区域品牌影响力。
3: 15/5开局，我们以三强一拓思路推动公司发展，用新渠道拓展新市场，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把银安这个30年老品牌做成有情怀、有品质、有活力的名牌，让银安淡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奋进15/5新征程，广西国控紧扣战略保障、资本运作、产业引领三大核心功能，以打造全国一流资本运营标杆和一流食品产业集团为目标，充分发挥资本运营杠杆作用，持续做优做强做大银安淡泉水等民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0: 5月1号，国控杯2025-2026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上演2场焦点战，经过激烈比拼，柳州市柳南区队和北海市海城区队双双挺进决赛。在北海市合浦县体育场，北海市合浦县队与柳州市柳南区队的比赛看点十足。合浦县作为桂南赛区全胜王者，小组赛6战全胜，攻入17球，仅失2球。柳南区队则是桂北赛区钢铁之师，曾以4战全胜0失球领跑赛区。双方在常规时间3-3战平，点球大战中，合浦县队前2粒点球均被扑出，柳南区队最终以点球3-1，总分6-4取胜，晋级决赛。
5: 上半场开场的话丢球比较早，比较被动，但是大家顶住了压力，也及时的做出了调整，很感谢所有的球迷。
6: 我们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但是对手确实实力也很强，恭喜柳南队顺利的进入了本届比赛的决赛。
0: 在北流市体育场，另一场半决赛在玉林北流市队与北海市海城区队之间展开。这两支队伍在此前的大赛中表现抢眼，分别以桂东桂西赛区6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强势晋级，进攻火力冠绝全部28支参赛队，也让这场强强对决看点十足。上半场主场作战的北流市队未能适应对手的进攻节奏，连丢2球。一边再战，北流市队及时调整战术，成功扳回1球。此后，北流市队虽持续加强进攻，但面对海城区队的严密防守，未能把握住临门一脚，最终以1-2惜败。
7: 比赛一开场，由于我们精神不集中，连丢2球，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在最后的时间追赶这个比分。
8: 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6年首批周转金3.96亿元，为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提供及时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交通、水利、物流、产业园区、能源5大领域，共8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转金制度由自治区本级财政设立，主要用于项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耕地占补平衡费、场地平整等关键环节支出，支持破解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资金周转难题，推动快速形成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2026年周转金支持项目的申报和下达，强化

0: 资金监管，加强拨付、使用、缴回全流程闭环管理，充分发挥周转金乘数效应，全力推动全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1: 4月30号，2026年全国首场特殊食品科普深度型护老提升公益宣传活动“走进巴马”，作为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全国6场护老系列宣传活动的开篇。本次活动以护老进寿乡、特食守健康为主题，紧扣广西3月3民族文化特色，聚焦老年群体特殊食品消费安全，以民俗展演加互动体验加现场科普加维权服务形式，全面提升老年人食骗防骗能力与科学消费意识，吸引约300名候鸟老人热情参与。
2: 通过这个宣传，最主要是护住我们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3: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特殊食品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护老年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广西首家面向网约配送员群体的骑手友好医院南宁市骑手友好医院在南宁市第8人民医院揭牌。医院将为骑手打造专属健康守护阵地，推出3优4免优待政策，包括优质多学科诊疗、优先绿色通道、优惠体检套餐和免费建档、免费便捷设施、住院停车费减免、受伤住院免费生活用品包，还将定期组织医疗团队开展健康护航志愿服务活动。
1: 4月29号，由柳州市人民政府、广西贸促会共同主办的制造柳州机遇东盟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跨境合作推介会在柳州举行。主办方通过实地参观、成果展示、案例分享等多元形式，向东盟国家商协会企业代表重点推介广西营商环境、贸促服务举措和面向东盟的合作机遇，以及柳州产业优势、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成效，有效促进广西与东盟工商界的精准对接。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5年广西不断深化环境风险防控与化解，排查发现散乱污企业1532家，其中涉重金属散乱污企业165家，严格按照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3类处置标准，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环境投诉举报同比下降13.61%，同步实施环境违法有奖举报制度，累计发放奖励4.5万元。
0: 4月28号，一批总重7687.61吨的60米级钢轨经防城港口岸顺利出口发往南非，这是我区首次实现60米级钢轨整体出口。面对超长钢轨出口难题，防城海关为企业量身定制随到随查、视频监装等监管方案，协调港区吊装作业，指导码头扩建堆场，疏通物流环节衔接堵点。2025年，防城港口岸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钢轨约22万吨，同比增长50.8%。
1: 4月30号，广西老年大学举行金秋阅读最美读书生活动，通过诗文朗诵、好书分享等形式，让老年学员们感悟奋斗初心，品味人间温情，体悟生命力量，引领大家以书为梯，以读为乐，在阅读中汲取智慧，收获快乐。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港阵雨转大雨，22到26摄氏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南宁三界两巷中雨，21到27度。乐业大市围天坑中雨转阵雨，14到19度。贺州玉石林中雨，15到20度。桂林象鼻山暴雨转小雨，17到23度。桂平西山中雨，20到25度，北风3到4级。大新德天瀑布中雨，22到27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阴，21到28度。明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多云，21到26度。阳朔玉龙河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大雨，23到27度。宜州下碱河暴雨转阵雨，20到26度。平祥友谊关阵雨，22到26度。龙胜龙井梯田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

下面播送5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夺回了一天，何胜早就都有点危险。
2: 我爱他。

0: 사진 굿.
1: 公元647年，大唐使者西行天竺，求取甘蔗熬糖之术，以改良制糖技艺。700年后，中国制糖匠人独创黄泥水淋法，炼出的甘蔗糖莹白如雪。迭代的技艺又沿着海上丝路折返印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千百年来，人们追随着甘蔗的旅途，携手前行，分享甜蜜的故事，从未中断。

0: 六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昆士兰广袤的蔗田迎来长达半年的收割季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甘蔗种植与收割便已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超过2000公里的专用甘蔗铁路网，如同流动的血管，将成熟的甘蔗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各地糖厂。塔利镇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座因糖而兴的小镇。这里的塔利糖厂已有百年历史，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在榨季高峰期，平均每47秒就有一节车厢的甘蔗被送进压榨生产线。约翰·爱德华兹在塔利糖业整整度过了42年。
1: I have spent my whole life around sugar. From starting here as a very young boy, just straight out of school, and then working as a tradesperson, and then up into this role that I've been in for the last 7 years a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0: 2011年2月，一场名为亚斯

0: 一车车甘蔗跨越边境，缓解了大兴糖厂的原料缺口。
1: 对于两国来说，越南人民种甘蔗尝到了甜头，我们和他供应的原料蔗我们也尝到了甜头，都是合作双赢的。
2: 咱们看到呢，就是它的秀美，秀娟高挂，碧水清流。
0: 一根甘蔗两国甜。丰收之后，蒙文丽带领社员来到中国旅游。
3: 好，你好。
0: 潘迎春，广西柳工农业机械公司工程师。2025年3月，柳工农机接到泰国近百台甘蔗收获机订单，为精准适配当地需求，他专程到泰国实地调研，以客户为导向，这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核心理念。
4: 我们跟机手主要聊，第一个是他们的操作习惯和我们的一些设置是否匹配，第二个是我们机器容易发生哪些故障，第三个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有哪些改进的要求。
3: 我们想要改变泰国人对中国品牌的一个认识，我们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4: 你在这里调，你去那边看。
0: 一个深耕市场，一个精研技术，二人同一目标，让中国制造在泰国的蔗田里站稳脚跟。泰国全球主要甘蔗生产国之一，每年平均生产甘蔗4500万吨。2022年开始，何思汉选择与柳工携手，在欧美企业深耕数十年的市场中开辟中国品牌之路。
3: 从第一台测试机来到泰国呢，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看我说，你这个设备表现怎么样？其实那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4: 我们的测试机在2023年1月份在泰国正式作业，从作业开始到炸机结束，使用了2个多月时间。整个使用过程下来，用户感受到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跟欧美的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欧美的一些性能。
0: 柳工测试机的优异表现迅速传开，因其涂装为黄色，还得了个外号“中国黄龙”。
3: 哦，有点还有点问题啊，增加一个那个摄像头啊。
4: 问题多我们不怕，我们怕的就是没有问题。客户的反馈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很多用户给我们反馈了接近100多项的问题，总的概括下来大概有4个大点。
0: 潘迎春团队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根据泰国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又要攻克大订单带来的产能压力。
5: 给我们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必须要边设计然后边制造边改进。
0: 广西蔗田的多样地貌既是产品试验的天然考场，也为技术升级提供了丰富样本。
4: 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其中风机除噪性能是一个重要的升级变化点。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几十个模型，并且对每个模型的每个参数进行优化比较。
5: 第二类是产品的智能化，
0: 上千次试验打磨，百余项客户反馈落地。2025年7月，何思汉带领20余位泰国客户来到柳工，实地考察中国黄龙的升级蜕变。
3: 每次带一批新的客户呢，从泰国到中国呢，泰国人都会觉得说，中国怎么突然进步得这么快？
4: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升级的 S93A 的一个收获机。我们进行了5大项。40多个小项的一个产品升级。
6: 今年产能怎么样啊？
4: 今年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按照目前来说，我们最早可能到一天一台，往后顺起来就可能1天2到3台。
0: 柳工的生产线开始昼夜运转。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还是没关系的。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程程，程程，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吗？
1: 起了起了。
0: 回来，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是来干嘛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怎么样，要不要去刺探军情？
2: 深入敌后。
3: 这东西应该和手机差不多吧。

0: 电话在哪儿呢？找到了，爸爸的电话是189，不对，185，多少来着？3 4 1。
1: 喂，喂，你好啊，哪位啊？
0: 爸爸，
1: 儿子，哦晕，这是什么号码？嘿，别忙了，咱儿子来电话了。
2: 哎呦，来了来了，
0: 我用电话手表打的，这是我和别人打篮球赢来的，怎么样，厉害吧？
2: 喂，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最近又长高了，也壮了，你们怎么样？
2: 好，我和你爸都好。过暑假别瞎玩，记得做作业，照顾好自己啊。
0: 记住了。
1: 儿子，打篮球是好事，从小爸爸妈妈怎么教育你的？别人的东西可不能拿，记得把手表给人家还回去。
0: 为什么呀？这是我赢来的，以后就可以经常给你们打电话了。
2: 儿子，听话，不是咱们的不能要，别的小朋友该着急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爸爸妈妈，
0: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还给他的。你们在外面要注意身体，挂了。嘿嘿，我先玩几天，那小子也不敢上门挑战，对吧，春生？好，咱们动起来。
3: 猫猫，
4: 待在这儿，别动。
5: 好的。
0: 春生，我可是盘龙村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可不会轻易认输。
5: 队长，奥运每天和牛训练，我们只有阿杜能打赢他才怪。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吉哥。
5: 不过队长和牛一起练也太夸张了。
0: 今天就到这里，最佳陪练春生。别，够了。好吧，看你陪我训练这么辛苦，今天还是给你梳一下毛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这只小牛叫春生，从小和奥运一起玩，牛一点点长大，奥运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5: 哦，
4: 准备撤退。
5: 这下好了，基本没戏了，在这里鸡都比我厉害。我简直就是最弱的一个呀。
4: 哎呀，放心，我们一起找到奥运的弱点。
0: 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没有弱点。小涛涛，刚才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还是上门挑战的？我牛奥运随时奉陪。
5: 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0: 嘿嘿，怎么样，要不要再打一场啊？
5: 我这两天有点……
4: 哼，有什么不敢的，那就打一场啊。
0: 小涛涛，你怎么又帮着外人说话呢？我的队伍还缺个后卫，来不来？
4: 才不要，牛奥运程程就是我的队员，我们就是来约战的。
0: 行啊，那就再比比呗，年度最佳球员的大门永远向各位敞开。
5: 不过不是现在，我还得准备准备。
0: 10天够吗？省得小淘淘又说我欺负你。
4: 行，如果他赢了，你就得还回手表，加入我的队伍，参加和邻村的比赛。
0: 他要是又输了呢？
5: 我就教你手表的神秘隐藏功能。
0: 嘿，一言为定。
4: 晨晨，我们走。
0: 随时欢迎。春生，我们溜达溜达。
7: 大龙，这是什么呀？这是文旅改造方案，县里准备在咱这儿做个试点，把村里空置的苗寨改建成民宿。
8: 啥子？改建？
9: 这些老宅子会有。